0: 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
1: 今日是星期日，因为国庆假期调休的关系，今日是上班日。
2: 我们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 50%， 最大 80%， 吹东北风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尽皆行。
2: 桃南生物种巨新智能机器人生产制造基地项目签约仪式前日在顺德华贵园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出席并见证签约。
1: 仪式上，杭州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桃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介绍企业情况和投资规划，并进行了交流座谈。随后签约分两组进行，第一组由顺德区人民政府、广东桃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约，第二组由广东顺北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签约。
2: 根据了解，桃南生物种巨新智能机器人生产制造基地项目由广东桃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落地落户顺德，建设巨新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制造基地，打造集总装、测试、核心零部件加工、研发实验于一体的产业载体。
1: 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达产后三年累计产值力增不低于5亿元。双方仲在顺德设立合资公司，开展产品制造、场景应用、技术研发及运维服务，后续相关上下游产业项目优先布局顺德。项目纳入顺德机器人100计划，将有力推动我区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
2: 陈新文同企业家进行深入交流，他表示企业要发展好，既要靠专业的人，亦都要靠专业的伙伴，更要落在专业的地方。顺德制造业基础雄厚，工业机器人产业集聚，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应用场景丰富。面对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顺德坚持实事求是，重点推动 AI 工具化、能力化、场景化、市场化，推动人工智能向巨新智能方向发展，将睇唔见嘅 AI 变成巨新智能。顺德将会以机器人100计划、场景开放共享等为抓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同产业创新，加快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发展。
1: 陈新文话：机器人唔系简单替代人，而系让人从危险、繁重、重复嘅劳动中解放出嚟，去做机器人做唔到嘅事。顺德既有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亦有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带嚟嘅广阔市场，将发挥产业链、供应链、资本、人才同场景优势，支持企业降低成本，拓展市场。
2: 广东桃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志明表示，选择顺德睇中的是顺德制造重镇底蕴、大湾区机器人产业集群活力、敢闯敢试的产业政策，以及真实可用的应用场景。他介绍，项目将会投资大约1亿，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以上，未来三年营收目标大约是5亿，

0: 力争突破10亿，将会喺顺德推进场景定义、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实景验证同场景迭代闭环，推动核心部件自研自制，并成立合资公司承接销售同售后运营。
1: 杭州生物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COO 余济平表示，生物种把全球首台空间场景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带到顺德，聚焦真正能用、能做嘢嘅机器人，已经实现小批量交付同市场化落地。希望依托顺德产业链进入全面量产阶段，期待形成具有全国标杆效应的顺德模式。
0: 根据了解，今次签约是顺德布局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推进机器人100计划的重要举措。项目落地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顺德具身智能清洁机器人工程化、规模化发展水平，助力顺德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集群高地。
1: 今秋九月，宋江上门，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启动。9月16日至17日，顺德区组织32家企事业单位，携超1600个优质岗位，走入咗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京津冀地区11所高校，重点承接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专长工作，向广大学子发出诚挚的金秋之约，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送到学子家门口。
0: 今次招聘紧扣顺德产业升级方向，坚持高校优势科学和重点产业领域精准对齐，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高分子材料、无人机等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推动京津冀高校的智力资源和顺德产业基础深度耦合，线下集结美的、联硕、迎丰环境、华源机器人、新宁环境等32家重点企事业单位集中亮相，推出超过1600个优质岗位，其中石博岗位占比30%，部分岗位年薪最高达到70万元，覆盖 AI 算法、无人机通讯测试、机器人算法等前沿方向，岗位含金量和成长空间突出。
1: 线上同步开辟招聘通道，超50家企事业单位参与线上招聘。莱茵生命科学、佛山公司等11家次顺德企业开展直播大纲，打破地域边界，扩大覆盖，让更多学子实现云端选岗。
0: 呢场招聘既是人才供需对接的平台，亦都是深化政校企协同、激活产学研创新动能的重要契机。现场揭榜领题环节亮点分呈，其中加藤机器人、伊之物分别发布技术攻关课题，广邀高校学子贡献创新智慧，携手破解产业技术难题，进一步拉紧粤港澳大湾区和全国高校的创新纽带，带动更多青年学子了解湾区，走进顺德。
1: 除了岗位对接与就业服务，顺德还把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带到了招聘现场，让求职成为一次沉浸式认识顺德的契机。其中北京大学招聘现场设置了广阔行天下展区、海利巨身机器人和咖啡机器人、格兰仕微波炉等科创产品集中亮相，香云纱手工香囊等岭南非遗物件尽显文化底蕴。
0: 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专场都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广东老字号广东顺德黄诞记食品有限公司赞助月饼在招聘现场派发，和高校学子互动共迎中秋。另外还有顺德欢乐海岸 Plus 特色积木公仔、长鹿旅游优博园门票、新地农场体验券等文旅特色礼品，令到学子在求职之余可以近距离感受顺德的创新活力和人文温度。
1: 作为全国首个万亿工业强区，顺德始终把人才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本次京津冀跨区域招聘是顺德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工作部署，搭建全国人才对接桥梁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接下来，顺德将持续做优做实系列人才对接活动，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诚邀广大青年学子扎根顺德逐梦湾区，为打造世界级智能制造高地、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第四届 WBA 冠军总决赛昨晚在顺德体育中心火热开战，美的集团75-64战胜广东红叶，夺得了

0: 得 BA 嘅冠军。
1: 喺前晚嘅季军赛争夺赛中，泰科电子队以92-90战胜中国联硕队，获得本届赛事第五名，中国联硕队获得第六名。广东合成队以78-74战胜格兰仕集团队，赢得季军宝座，格兰仕集团队获得第四名。
0: 在当晚第四届 WBA 职工文化市集热闹开启，20多特色摊位齐聚现场，为观赛的市民带来了逛吃玩乐的多元体验。市集品类丰富，地道美食、消暑饮品、非遗文创、中医理疗、家用电器等好物应有尽有。中国农行、顺德支行、农夫山泉、广电网络、和友医院、特鼎电器、顺心本等摊位，为现场群众送上了各类福利和便民服务。
1: 市集还准备了惊喜抽奖活动，现场送出100多份奖品，涵盖非常豪生蚝券、猪头饼、脆皮鸡券、特 BA 定制周边、仙泉酒店月饼、颈椎按摩仪等实用好礼，让市民在观赛之余逛市集领福利，食得舒心，玩得尽兴，收获满满惊喜。
0: 顺德东部组团近日召开新电商发展大会，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比出了破局方案。大会搭建前瞻认知加实战工具加资源对接一站式综合赋能平台，以 AI 技术重构、品牌战略定位作为两大核心揸手，助力核区电商企业抢揸机遇、跨境出海、提质增效。
1: 作为制造业强区，顺德产业门类齐全，供应链基础扎实，电商生态蓬勃活跃。目前全区电商交易额已经突破5000亿元，同时国家省级利好政策持续落地，为顺德电商产业迭代升级、集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其中顺德东部组团三大镇街产业特色鲜明，企业集聚度高，商贸服务配套完善，具备电商产业联动协同抱团发展的优势。
0: 今次大会推出顺德电商优选 IP， 聚焦顺德核心优势家电产业，严格甄选本地优质家电爆款产品，依托顺心本平台流量资源和公信力优势，精准助力本土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曝光，扩大市场销量，令顺德优质家电产品走向全球，走进千家万户。根据了解，小鸿电器、东宁电器、卡哇科技等一批本土知名家电品牌成为首批入驻企业。
1: 为全方位赋能企业发展，大会同步启动系列电商月专项服务活动，内容覆盖多领域、多场景，包含亚马逊官方小家电出海专项答疑、小家电出海难题破解与实战策略专题培训、京东惊喜顺德小家电产业带精准对接会、沃尔玛全球电商大客户产业带沙龙，以及云端出海助农公益直播等丰富活动。系列实践化、精准化服务，进一步夯实了顺德电商产业发展底气，拓宽了企业转型升级、跨境出海的发展路径。
0: 接住落嚟，顺德将会持续做好企业服务，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强化政企对接和产业资源联动，持续打造一流电商营商环境，全力推动电商服务月系列活动落地见效，赋能实体。未来将会持续推动更多顺德传统企业逐网转型，本土电商企业扬帆出海，同时鼓励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求变创新，在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抢揸机遇，涌立潮头，共同谱写顺德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帮助新录用公务员快速熟悉顺德区东部组团发展定位，破除属地信息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思维，近日顺德区容桂、伦教、大良三个街道的党建和组织人士办公室联合开展了2026年顺德东部组团新录用公务员研学活动，来自三个街道的2025年、2026年新录用公务员近50人参加。
0: 今次活动采取一天一街道、一街道一主题的走读方式，将产业地标、红色阵地、社区村居、非遗工坊等串成现场教学线路，令新录用公务员在实景同埋喺实景中咧，系读懂东部组团嘅产业版图同治理图谱，为下一阶段工作稳准履职坐标。
2: 顺德早晨， 早晨信德。

0: 伴随一半。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2: 邻郊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近日联合佛山普信科技有限公司常教社区居民委员会举办茶艺技能公益培训班，目前21名学员顺利结班，现场收回就业意向表21份，项目组正按就业意向分类推荐适配岗位。
3: 作为邻郊街道赋能基层就业、拓宽家政同社区服务赛道的务实举措，今次培训面向失业待业人员、妈妈岗女性、灵活就业群体、在岗家政从业者和茶文化爱好者，将标准化茶艺课程下沉社区，打通技能和岗位对接的最后一公里，参训学员零成本掌握专业技艺，职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2: 值得关注的是，今次已经是邻郊芳华万家南粤家政培训就业基地项目推进以来的第九场公益培训。此前项目已经开设了家庭厨师、收纳、母婴、家庭保洁及家电清洗等课程内容，累计完成八场技能培训班，培训后持续跟踪服务，为失业人员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并精准推送岗位信息，切实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增收。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3: 勒流街道2026学年中小学国防教育活动前日在勒流第一实验小学启动，活动正式发布学年国防教育系列方案，常态化推行一加三加五国防教育体系，全面探索国防加施政、国防加语文、国防加综合实践、国防加体育融合路径，以系统化、课程化、常态化的国防教育实践，精准作答新时代顺德教育四问，全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当日勒流街道依托转业干部、退伍军人、民兵、骨干等力量，为街道21所中小学百分百配齐国防教育辅导员，14位辅导员上台接受聘书，现场仲举行国防教育共同体签约仪式，7所成员单位代表共同签约，标志着勒流正式构建起初小幼贯通全学段育人的国防教育新格局，推动国防教育从碎片化走向一体化。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3: 2026年美的教材和邻相伴公益微创投项目签约仪式前日举行，签约仪式上29个项目分批进行集中签约，签约项目的申报方涵盖机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村社区，总扶持资金近160万元，项目内容广泛覆盖六美村居提质、一老一小为民服务、本土自组织培育、伦理协商机制建设等重点领域，以微创投形式将资源精准滴灌到基层治理末梢。
2: 作为北教本土基层治理人才培育品牌，魅力教材已经深耕四年，坚持课堂赋能与创投实践双向发力，累计孵化落地40个基层治理微创投项目，调动社会资金超480万元，培育近百支本土社区自组织队伍，多名参训学员成长为村居治理中的中坚力量。
3: 而作为打造基层社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资源、社区自组织联动体系，聚焦村社区发展共性问题。

0: 嘅重要载体。和伦商办计划就继续为村居咧系治理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专业督导。自计划实施以嚟，五年累计资助117个项目，金额达到655万元，成功举行咗3613场公益活动，并且孵化出一批具有北滘特色嘅社区治理样本。
1: 北滘镇怡和路、美和路、怡园路、怡欣路将会喺9月22号起开展主路面沥青摊铺。为咗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交通嘅影响，本次施工采取分时分段作业方式。施工期间，作业路段实行全封闭，请途经施工路段嘅驾驶员朋友提前减速，选择附近绕道道路通行，注意观察交通人道标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嘅指挥。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0: 为了深度激活镇内的产业内生动力，打通本土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破解供需匹配难题，9月18号陈村镇企业服务中心联合陈村总商会精准对接高效牵线，组织广东森林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法迪奥厨卫科技有限公司、星辉控股有限公司开展链主企业专场对接活动。
1: 本次活动聚焦产业供需匹配核心痛点，着力提高链主企业本土采购率。活动既助力链主企业完善本地供应链布局，压缩配套成本，稳固供应链安全，亦为本土优质企业对接高端资源，拓宽合作赛道，抢占发展机遇，搭建起平台，推动核区企业从单兵作战迈向抱团共生，全方位赋能陈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0: 近日，巴陵慈殿有限公司向君安文旅教育慈善基金捐赠50万元。中交广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向君安文旅教育慈善基金捐赠20万元。呢啲善款将会依托君安文旅教育慈善基金平台，精准用于助学帮扶、教师激励以及本土文旅项目培育等。巴陵慈殿生于君安，长于君安，深知自身发展同家乡繁荣同贫共生。他们希望以微薄力量点亮学子梦想，活化本土文旅，亦都期待更多本土企业携手同行，汇聚公益微光。
1: 一直以来，君安镇党委政府坚持文旅兴镇、教育强镇发展战略，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深挖功夫、龙舟、曲艺、美食、关帝侯王出游、民族等文旅资源，深化教育教学综合改革。文旅名镇优教君安已经成为了君安镇亮眼的城市名片。
0: 企在新起点，为了进一步推动君安文旅高质量发展，镇党委政府牵头设立君安文旅教育慈善基金，面向全社会开展公开募捐。今次募捐采取现金捐赠、实物捐赠、定向捐助等形式，所有善款物资由君安慈善会统一管理，实施定期公开透明的管理举措，保障捐资者的知情权，弘扬捐助者的爱心和善举。
1: 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政供水管网的稳定性，保障区域供水安全，顺德区水业控股有限公司君安分公司近期计划对君安西堤路、南安路吸水管道实施升级改造工程。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顺利推进，君安镇西堤路、南安路听日起半封闭分段围闭。
0: 施工期间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同行人注意出行安全，严格遵循现场交通标识指引通行，或者提前规划路线绕道行驶，切勿擅自进入施工围闭区域。
2: 901报道，
3: 901报道。
1: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一手房价分别上涨 0.4%、0.1% 和 0.2%。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人社部在9月14号到20号举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一共有1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000人次。
1: 第八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消息，我国农民教育培训扎实推进，去年培育高素质农民61.36万人。调查数据显示，高素质农民队伍平均年龄为44.7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上年提升3.15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毕业生、进城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占比达53.2%，同比提升3.27个百分点。
0: 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手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你嘅收听。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4: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5: 惠美津岸华府，桂畔中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0: 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十一大文旅新场景、十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利，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由顺德继续同大家探路。十大重点活动方面，时间地点大家真的要 mark 好啦。顺德机关大院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开放的区域包括院内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今年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院内和东西座地面停车场会是24小时免费开放的。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期间是会开通区政府大院至公园的免费接驳专线，每日早上9点到下午6点循环发车，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另外2026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时间会在9月19号到27号的，地点是在德胜体育中心，全国14支女排代表队将会齐聚的。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举行的时间是10月1号到6号的，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40几家咖啡品牌将会集结的，到时会是大湾区首个咖啡庄园沉浸式体验文化盛会。逢简水乡非遗快闪巡游时间在10月1号到6号，杏坛人龙舞、醒狮、舞龙、永春、鱼灯、龙舟树上、八音锣鼓柜、粤剧曲艺将会轮番上演。赛事方面，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四站10月3号到6号会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是第一个落地佛山的中国击剑协会认证 A 级赛事来的。展会方面，佛山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号启幕，10个场馆将会全部开放。佛山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秋季会在10月1号到4号举行，2026痛车文化展10月3号到4号将会举行的，大约300台精品痛车会齐聚。更多的活动还包括容桂全民运动会游泳赛、陈村大都草艇赛、龙岗五人龙舟赛、君安中秋象棋赛、顺德工业发展馆游园挑战赛、大良职工文艺晚会、勒流粤剧曲艺展演等等，都将会在中秋国庆期间举行的。 中秋国庆期间咧，清辉园博物馆会喺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咧，喺日场推出全价门票8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会系推出多项嘅免费公益活动噶。嗱，今期节目先介绍到呢度，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啦，欢迎继续留意信心顺意由顺德环节。
6: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4: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3: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4: 啊！嚟口岸各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噶。

0: to Must Fibers。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你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会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游顺德先同大家探路噶。11大新场景个个都有亮点噶，其中寻味顺德网红街系喺大良华盖里直街，保留咗岭南骑楼风貌噶。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系喺大良锦岩公园入边，集飞围展示手作文创展演、阅读茶艺于一体，会打造湾区首个嘅可寻宝文物沉浸式飞围美学街区。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大约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会喺10月1日举办开园仪式。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日将会举行启幕仪式噶，咁届时咧10个展馆将会全面开放噶。飞越丛林项目地点喺李小龙乐园，以功夫文化为主题，规划4条超长索道、中国首个3层蜘蛛网式儿童游玩区等等，国庆期间咧将会开放体验噶。另外，融乐社系喺融桂中心片区由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成噶，融入咗东南亚设计元素，10月将会试运营。君安水上运动中心亦都系开设桨板、彩虹舟、卡丁船、帆船、摩托艇、水上超跑等嘅项目噶。嗱，呢个项目咧已经对外营业噶啦，9月28日到10月7日咧会推出启用活动噶。另外，美食方面啊，佛山顺德超级汉堡节9月24日到28日咧会喺顺德万象汇举行噶。杏坛首届抹茶节10月1日到7日喺宏汇城举办，逛吃首记融桂城市漫游将喺9月25日到10月7日举行，覆盖融桂超过100家餐饮门店啦，同埋文化休闲场馆噶。而至于民族活动方面，青田烧宾塔9月25日中秋节当晚咧将会举行噶，沙边村中秋迎月音乐会暨舞火龙巡游9月24日晚举行，勒流上冲第6届乡村娱乐文化节9月26日举行，陈村中秋节主题潮墟9月25日晚举行。至于文化活动方面，金秋粤剧村居巡演、顺德区文化馆古筝音乐会、各社区中秋国庆文艺晚会将会轮番上演噶。顺德区第7届林书展9月8日到10月30日会喺伦教文化大楼1楼展厅举行噶。嗱，今期节目咧先介绍住咁多先，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欢迎大家咧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

0: 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嗱，肝脏咧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系好强嘅，胃部咧更加系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系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到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咧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咧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是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嘅。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咧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啦，正正系肺功能同骨量嘅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喺20到25岁达到峰值之后咧，就开始行下坡路啦。40岁之后咧，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喺30到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咧，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嘅。肺癌喺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7%，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天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多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十三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元真系可以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的朋友呢，记得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没了。即刻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的了。记住是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备注健康体检，没等到身体喊痛那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了。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利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游顺德继续同大家探路。十大重点活动方面咧，时间地点大家真系要 mark 好啦。顺德机关大院开放时间系10月1号到7号，开放嘅区域包括院内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今年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啊。院内同埋东西座地面停车场咧会系24小时免费开放噶。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期间系会开通区政府大院至公园嘅免费接驳专线，每日早上9点到下午6点循环发车，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啊。另外2026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时间会在9月19号到27号的，地点是在德胜体育中心，全国14支女排代表队将会齐聚的。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举行的时间是10月1号到6号的，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40几家咖啡品牌将会集结的，到时会是大湾区首个咖啡庄园沉浸式体验文化盛会。逢簡水鄉非遺快閃巡遊時間在10月1号到6号，杏壇人龍舞、醒獅、舞龍、永春、魚燈、龍舟雪唱、八音羅鼓櫃、粵劇曲藝將會輪番上演。賽事方面，中國擊劍俱樂部聯賽第四站10月3号到6号會在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是第一個落地佛山的中國擊劍協會認證 A 級賽事來的。展会方面，佛山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号启幕，10个场馆将会全部开放。佛山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秋季会在10月1号到4号举行。2026痛车文化展10月3号到4号将会举行噶，大约300台精品痛车会齐聚啊！更多嘅活动咧，仲包括容桂全民运动会游泳赛、陈村大都草艇赛、龙岗五人龙舟赛、君安中秋象棋赛、顺德工业发展馆游园挑战赛、大良职工文艺晚会、勒流粤剧曲艺展演等等，都将会在中秋国庆期间举行的。中秋国庆期间，清辉园博物馆会在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在日场推出全价门票8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会是推出多项的免费公益活动的。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更多中秋国庆假期的好去处，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顺心伴，朝朝精神。
8: 落班之后翻屋企仲要搞卫生，好多人即刻拧晒头啊！ 嗱，追觅 G6S 洗地机，等你告别家务内耗。结咗婚之后先明白，屋企入边有一个中意干净嘅人系几大嘅福气啊！
9: 但现实往往就一地鸡毛，唉，
8: 满地头发啦，满地猫毛啦，
9: 细路仔食过啲饼干碎啊，玩过啲玩具啊，成地都系。
8: 你翻咗一日工，推开道门，连鞋都未换，就要先攞把扫把扫扫佢，再踎低身用纸巾抹一抹佢。最后，哎呀，太攰啦，干脆眼不见为净啦。嗱，唔好再拿住拿住啦，听信心伴一句劝，你最需要嘅唔系变得更加勤力，而系一台真正可以帮你做到嘢嘅洗地机。追觅洗地机 G6S， 专治睇唔落去，但你又唔想喐手嘅强迫症同洁癖党啊！原价2399元，中秋至笋价1599元，直接帮你悭咗800元。呢部洗地机凭乜嘢咁吸引呢？第一个吸力劲，自然高速马达15000帕大吸力，干湿头发一吸而净，饼干碎、猫毛、水渍一次过冚唪唥带走。520次每分钟嘅高频擦地，130000转每分钟嘅滚擦马达，顽固污渍亦都不在话下。第二，唔黐毛，滚擦双重防黐毛，梳齿刮条搭配正反双向自清洁，正转呢就刮洗污糟邋遢嘢，反转呢就会剥离毛发，连滚擦盖入面呢都帮你清干净佢，滚擦免手洗，一键自清洁，真正嘅解放双手。第三个，贴边清，真正双侧零贴边，墙角、台角、踢脚线，以前扫把扫唔到嘅死角，依家一推就干净晒。第四个，真除菌，电解水除菌技术，99.99%除菌除病毒，一键生成，即开即用，唔使等。屋企有细路仔有宠物嘅，地面清洁更加放心啦。第五个，呢款洗地机够悭力啊，自带助推牵引力，轻松推行唔费力，35分钟嘅长续航，就算大户型都可以一次性搞掂。智能 LED 屏，阿爸阿妈一睇就明，安静模式大约有40分钟，唔会嘈到屋企人。呢部洗地机呢，佢係吸拖洗一体嘅，自动强力吸水安静四种模式，干湿两用，超大水箱，但係整机呢仅仅係4.8公斤啫，
9: 属于好轻强㗎啦。
8: 想要嘅朋友仔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係信得嘅信，心係心情嘅心，伴係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搵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屋企干干净净，心情先会好㗎嘛。即刻搜索小程序信心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搵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限时即减800元㗎。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㗎。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金秋送暖意，真情系长者。顺德农商银行养老金融服务火热进行中，针对50岁及以上长者客户开展健康养生、养老金融等主题活动，仲有资产升级送权益、首笔养老金入账赠好礼、社保卡消费享优惠，即刻去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咨询啦。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幸福。

0: 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寄孔肯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叶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叶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坐旗顺昌惠泰，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重磅福利嚟啦！即日起到10月31日完成顺昌 E 泰额度申请并审批通过嘅客户，即可获得200 BP 利率优惠券。申请手续简便，用款灵活，经营资金周转，选择顺德农商银行顺昌 E 泰。
3: 呢、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东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4: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2: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物，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间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你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会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由顺德先同大家探路噶。十一大新场景个个都有亮点噶，其中寻味顺德网红街系喺大良华盖里直街，保留咗岭南骑楼风貌噶。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系喺大良锦岩公园入边，集飞围展示手作文创展演、阅读茶艺于一体，会打造湾区首个嘅可寻宝文物沉浸式飞围美学街区。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大约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会喺10月1日举办开园仪式。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日将会举行启幕仪式噶，咁届时咧10个展馆将会全面开放噶。飞越丛林项目地点喺李小龙乐园，以功夫文化为主题，规划4条超长索道、中国首个3层蜘蛛网式儿童游玩区等等，国庆期间咧将会开放体验噶。另外，融乐社系喺融桂中心片区由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成噶，融入咗东南亚设计元素，10月将会试运营。君安水上运动中心亦都系开设桨板、彩虹舟、卡丁船、帆船、摩托艇、水上超跑等嘅项目噶。嗱，呢个项目咧已经对外营业噶啦，9月28日到10月7日咧会推出启用活动噶。另外，美食方面啊，佛山顺德超级汉堡节9月24日到28日咧会喺顺德万象汇举行噶。杏坛首届抹茶节10月1日到7日喺宏汇城举办。逛吃首记融桂城市漫游将喺9月25日到10月7日举行，覆盖融桂超过100家餐饮门店啦，同埋文化休闲场馆噶。而至于民族活动方面，青田烧宾塔9月25日中秋节当晚咧将会举行噶，沙边村中秋迎月音乐会暨舞火龙巡游9月24日晚举行，勒楼上涌第6届乡村娱乐文化节9月26日举行，陈村中秋节主题潮墟9月25日晚举行。至于文化活动方面，金秋粤剧村居巡演、顺德区文化馆古筝音乐会、各社区中秋国庆文艺晚会将会轮番上演噶。顺德区第7届林书展9月8日到10月30日。会喺伦教文化大楼1楼展厅举行噶。嗱，今期节目咧先介绍住咁多先，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欢迎大家咧继续留意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碧 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

0: 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4: 各位，上次讲到黄飞鸿同水师提督嘅三姨太医伤，要将佢嘅手骨打断，重新搏过。三姨太一啲都唔惊噃，反而心里边觉得好甜蜜添。事关佢爱慕黄飞鸿系个英雄，不过咁嘅谂法只能够藏喺心底，又点能够讲出嚟呢？水师提督吴前美好关心咁问三姨太：娇儿，黄先生同你施术，你惊唔惊啊？黄先生嘅吩咐，你记唔记得呢？三姨太就送佢一个秋波，搣住个嘴笑一笑，话：奴家知道黄先生一定能够妙手回春，又有将军喺我身边，我似食一粒定心丸咁样，又使乜惊啫？吴前美听闻咁讲，亦哈哈大笑，顾虑全消。呢个时候，三姨太就嗌张太师椅子，妹仔就将佢三袖裂高，露出粉鼻，真系肌肤如玉，白净如牛。可惜有一道肌筋萎缩咗，好似一块白肉上边有点瑕疵咁样。黄飞鸿除咗长衫，将里面唐装衫嘅衫袖卷高，露出杉仔咁粗嘅手臂，古铜色咁嘅肌肤，同三姨太嘅粉臂成咗鲜明对比。黄飞鸿叫佢饮一杯冻滚水，然后左手托住佢受伤嘅右臂，叫佢另转面唔好睇。吴全美问啊，使唔使搵块布遮住佢块面啊？三姨太笑一笑话：唔使，你讲我系细路咩？只见黄飞鸿右手掌指喺三姨太受伤之处轻轻按摩，又柔和又缓慢，但嗰道力能够渗透入经络，三姨太感觉到好舒服。跟住黄飞鸿又喺佢苦合谷穴，手臂嘅内关、外关、曲池、赤泽、少海、肩颈等穴就各点一下，点到则止。三姨太不禁咪咔声笑起嚟，本来青青白白嘅粉面，当堂就出现咗红晕。黄飞鸿乃系通过点穴疏通经络，调和血气。被施术者会有一种酸酸软软、麻麻胀胀、鼻鼻痛痛又痛痛快快，故此忍唔住咔声笑一嚟。黄飞鸿问啊：感到点啊？冤冤酸酸，讲唔出咁舒服。黄飞鸿叫声好，再将爪步一捏，妇人又咔声笑一嚟，将膊头一缩。因为肉酸啊嘛，吴全美喺旁边见到，亦都笑起上嚟。睇下三姨太个块面，好似醉酒关公咁样。呢阵时候，三姨太以为施术不过系如此嘅啫，心情放松就全无介意。而潘继湖呢，凝神望住妇人嘅面色。初时就青白，跟住潮红，后来就通红，颈筋亦粗咗。忽然见佢左右两条青筋跳下跳下，潘继湖嗌咗声：火候到啦！话未讲完，大见黄飞鸿扎起个四平大马，左手扣住妇人右手嘅手腕，顺手牵羊一拉，大喝声：嘿！跟住右掌，嘿！ 向住妇人粉颈叉过去，犀如二龙抢珠，锁住佢喉咙中两道嘅动脉。妇人当堂一惊，仲未知乜嘢事，忽然觉得眼前发黑，天旋地转。佢眯埋双眼，好似想晕倒一样。吴全美喺旁边见到就大吓惊呢，以为黄飞鸿暗害佢爱妾啊！我声哎呀，你一个箭步飙埋去，使出丹龙出海，想话一拳打个黄飞鸿到以救爱妾嘅。好在潘继湖睇得真切，马上一拦拦住吴全美，解释：唉，吴提督且慢。就喺呢个时候，舒适时那时快。黄飞鸿趁住妇人温温淡淡嘅时候，收翻叉颈嗰只手，一个力劈华山，向住佢搏错骨嘅地方一劈，只见啪一声，里边嘅骨重新断开，妇人啊一声叫起，人神未醒。黄飞鸿趁势用右手喺断骨嘅外边一摸一托，一提一端，一扯合，再一捏一揉。手法好熟练，好麻利。冇几耐，右手停低，松咗啖气。哇！只见黄飞鸿满头大汗，汗透衣衫。呢个时候，三姨太仲系神魂飘荡，未曾清醒。黄飞鸿轻轻将佢手垂低，喺药箱中攞出一贴少林真传嘅薄骨丹，同妇人敷上，能够逐根薄骨活血止痛。再用夹板将患处固定，再用纱布缠住，最后用一支筒将些少嘅还魂通关散向住妇人鼻哥窿一吹，妇人马上啊嗤啊嗤，连打几个啊嗤。唉，一声长舒空中嘅闷气，成个人就舒服晒。再眨眨眼，卧高个头，双眼擘大，望望众人。黄飞鸿笑住话啦：少夫人醒啦，而家搞掂晒啦。你头先嘅感觉点样啊？三姨太话啦：头先黄先生嘅手在我颈上一叉的时候，我初时大吓一惊，殊不知惊魂未定，整个人好像腾云驾雾那样飘到一个山洞里面，四周围黑蒙蒙，不知东南西北，忽然觉得好像有只虫仔在个手臂一咬，又不是很痛，后来飘飘然地飘回出黑洞，就见到你们了。众人听闻哈哈大笑，吴全美的时候心中的大石才放落，笑口吟吟猛话：唉，黄先生唔该晒唔该晒，刚才一时鲁莽几乎就误咗大事添，望黄先生海涵。黄飞鸿亦客气几句，又嗌妇人企返起身，递高只手，前身后弯，又慢慢转动，一切如常。问佢有冇痛，妇人零零头话冇。黄飞鸿就哈哈大笑话啦：得啦，你个症冇几耐会好㗎啦。只係十日之内唔好湿水，凡係生鸡、鲤鱼、虾蟹，一切煎炒热毒嘅嘢唔好食。最好係食清炖三斑鱼，加两片姜落去。手唔好拎重物字，但係每日早晚五指揸拳又放松，一揸一放做佢几十次，可以使血气流通。我隔日就嚟同你换一次药，十五日之后可以唔使夹板，唔使敷药，淨係用药水分洗加以推拿，一个月之内就会恢复原初。三姨太就万分感激，连声多谢，话好返之后所便锦旗俾你，写住在世华佗咁。黄飞鸿笑住话啦：不敢当，我点能够以华佗相比呢？ 吴传美又话啦：，佢彼得有余，真系眼唔见就唔相信。今日见黄先生嘅神技，使下官十分佩服。正如潘公公所讲，名不虚传，大国手蔡华佗呢个名当之无愧啊！系啲黄先生，我做官多年，名医就见过唔少，只未曾见过人如此施术，唔知此术内力如何呢？请赐教。
5: 哦，呢种系少林嘅博骨之术。

全节主持至善禅师，凡系入室弟子，譬如洪熙官、方世玉、童千根、陆亚彩等人，个个都会。我系学家父黄其英嘅，家父系学阿我阿爷，我阿爷黄泰乃系陆亚彩嘅入室弟子。此信叫做过云博骨，先将人嘅魂魄过咗，人先至冇痛苦，又冇抵抗。再将佢骨打断，再快手接过。如果魂不过呢，伤者就必定好痛苦，痛苦亲就实会挣扎，咁就好难施术。但系过魂之术就非同而异啊，稍有差错就会出人命。就算系识此术嘅人，二老七都唔够胆同人做，故此系世间罕见。潘继湖听闻，亦揞一岌头话：系，飞鸿老弟可谓剑胆琴心，无负少林的传。唉，好嘢，好嘢！黄飞鸿连忙拱拱手话：唉，仲要请潘老先生多多提携。乜咁话？乜咁话？两人客气一番，向吴全美告辞。吴全美同佢三姨太亲自送出门外。咁呢啲不必细讲啦。以后黄飞鸿每隔一日就嚟同三姨太蔡燕娇换药一次，十零日之后拆去甲板，只见肌肉渐渐恢复，心里边就大为欢喜呢。由于蔡燕娇同黄飞鸿见面得多啊，对呢位心目中嘅英雄越嚟越倾慕。有一日，蔡燕娇对吴全美话啦：夫君，黄飞鸿唔单止医术叻，武艺又高，系个不可多得嘅人才。不如请佢入军中做名教头，免至迷没人才啊！哦，得得得，娇儿，乜都听你，你要天上粒星，我都同你摘落嚟。何况系呢啲，你笑啦。你好衰噶。吴全美一嚟为咗氹爱妾欢喜，二嚟亦系为咗答谢黄飞鸿。出高薪请黄飞鸿到水师提督衙门做一名护院武师，而唔系做军中嘅教头嘛。点解呢？因为吴全美谂黄飞鸿嘅跌打的确有独到之处。知佢武艺点呢？自己未曾见过，听人哋讲呢，未足为信。既然爱妾举荐到啦，只好俾佢做下护院巡更。正系大树林中一片叶，有佢唔多就冇佢唔少。原来提督衙门已经有两名护院武师噶啦，一个叫高大锦，一个叫精仔光。高大咁就身材高大，精于莫家脚；而精仔光呢，身材虽然细粒，知佢善胆暗器，为人就缩骨，有啲鬼马夜出，故此人哋叫佢做精仔。黄飞鸿嚟咗之后，佢哋就眼红啦。有一日，精仔光就对高大咁话：咁哥，我哋做咗咁耐护院，一个月先至得廿零两银，挨极都唔加。黄飞鸿就好啦，一嚟到啫，就有成五十两银，我哋两个夹埋都唔够佢咁多。你话眼唔眼冤啊？高大咁话啦，唔恨得咁多噶啦，张仔光，人哋医好咗大人嘅娇娇，喺枕头旁边讲一句说话啫，好过我哋讲一万句。哎，有咩用啊？咪斩晒气，呢啲叫做同人唔同命，同姐唔同病啊嘛。啱，你讲得啱。黄飞鸿都系靠走内线入嚟混饭食嘅啫，卖母老花拳瘦腿，我睇佢人未必有真材实料。嗱，高大咁，你莫家脚咁叻，不如同佢比下脚法，比啲厉害俾佢睇下。一嚟显得我哋嘅威风。二嚟等佢知难而退，咁我哋就捞埋啊嘛！你够唔够？

0: 够胆咩？
1: 乜唔够胆啊？唔够胆嘅正衰仔，一于系咁。
0: 当日下昼，佢哋揾咗黄飞鸿、高大锦一见面就话啦嘛，恭喜黄老兄行咗个好运，唔使去街边卖报，嚟到食碗安乐茶饭。
1: 我哋边度有咁好命啊？
0: 黄飞鸿见佢哋鬼鬼马马似块烧坏牙，知道来者不善啊，拱拱手话：
1: 哦，呢啲系吴大人嘅厚爱，小弟亦感觉到汗颜无地。
0: 麦师傅，小弟初嚟报道，还请多多指教。
1: 高大锦话啦：许锦许锦，请问黄老兄，你系揾边家噶？
0: 哦，叫做系玩下洪家啦。
1: 听讲洪拳也还铲脚，好犀利噶，不如铲两下俾我哋睇下，等我哋开下眼界啊！
0: 郑仔刚亦话啦：
1: 系咯，我哋又想见识见识黄师傅嘅真功夫。
0: 黄飞鸿心谂：嚟啦，佢哋实系睇我唔起，想话压低我。好，既然嚟到呢度，一定唔做衰仔，俾一个下马威佢哋至得。于是问啦：两位师傅，乜嘢叫做真功夫呢？
1: 高大锦就笑口噬噬咁话：唔理，我哋去后院，我做个样俾你睇下。
0: 讲完，带黄飞鸿去后院。好多人听闻话佢哋比试武艺咩，亦纷纷跟埋去睇嘢。后院围墙边有三棵好似汤碗咁粗嘅槐树并排生长。高大锦就指住槐树话啦：
1: 黄老兄，就咁空玩啦，唔见得有料。如果将佢踢断，就系真功夫啦。嗱，我做次俾你睇。
0: 讲完，佢行埋一棵槐树前边，扎起个四平大马，扔两下手，蹬一蹬脚，好似好威水咁样，然后大喝声对住槐树扔过去。只见棵树岌咗几岌，微微有啲啦声，再一脚啦，个棵树就斜咗，明显有个断口，但系未有断离。再扔一脚，成棵树沉声倒冧，众人就拍起手掌解声：好耶！高大锦啊，得意洋洋咁话啦：
1: 黄老兄，呢就系咁啦，请黄老兄你试下。
0: 众人啊，个个望住黄飞鸿。黄飞鸿一眼睇出佢系莫家脚，心谂：我以前得宝姐请莫九如嘅真传，亦踢过木桩，相信唔会差俾你。你高大锦所用嘅系蛮力死力，冇借到腰马力，嗰度爆发劲仲有不足之处。好，等我剥你棚牙至得。谂到呢度，拱拱手话啦：
1: 好，
0: 细佬就献丑啦。讲完，行埋一棵最粗嘅槐树旁边。又唔见佢点样作势嘛，好似随随便便咁样一脚踢过去，成棵树啦沉，当堂就断为两截。众人拍烂手掌，猛话：哇，的确好嘢，一下过咋。黄飞鸿微微一笑话：唉，失礼晒，请锦哥多多指教。高大锦当堂面懵，唔到自己唔认佢弊香。郑仔刚见到咁样，知道自己拳脚功夫一定唔够黄飞鸿比，要用暗器取胜至得。正想出声啫，忽然回心谂下，咪住，兵法有讲就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我只系听人讲过，黄飞鸿卖武嘅时候玩过金钱镖，知佢功底点呢？自己完全唔知。如果贸贸然咁同佢比，好似高大锦咁样衰咗翻嚟，仲使捞嘅。

0: 奇嘛。最奇嘅就係、是、本来第二枚金钱镖应该係后到之系，接黄飞鸿打上嚟竟然追过第一枚金钱镖。呢种后发先至嘅功夫真係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郑仔光就暗暗惊叹，哇，呢种功夫真係使人避无好避，防不胜防，一定要学到至得。于是他打着紧眼，留心望住黄飞鸿点样用手，点样运力，身形马步点样配合。他是个有底的人，当然一睇就明，就算第一晚睇唔清楚，第二晚、第三晚再睇，卒之将诀窍啊掌握咗。点知就喺第三个晚上，郑仔光啊睇到聚精会神嘅时候，啱啱有隻蚊咬一咬郑仔光只脚，郑仔光就轻轻拍咗一拍，拗咗两拗。本来呢啲微细声音，一般人系觉察唔到嘅。知黄飞鸿几咁灵敏啊，真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得胜边个？郑仔光心谂：哎呀，呢次弊啦！又见黄飞鸿向住假石山跑埋嚟，为咗唔俾佢睇到，只有马上拧转面啊，走夹唔透啦。黄飞鸿佢以为系咩贼仔走嚟偷嘢，何德胜，你咪走，我睇你走去边。发脚咁猛追，本来想话打暗器嘅，只见到呢个人嘅背影好熟悉，又见佢对后院嘅路径好熟，觉得奇怪啦。好，我捉住你睇下你边个嚟先得嘅。一直追到宿舍嘅走廊，一转弯，呢个贼仔忽然就唔见咗。黄飞鸿更觉惊异，呢度系掘头嘅，佢唔走到系边度噶？唔通会遁地？走廊嘅两边系护院武士卫兵统带嘅住房，间间都乌灯黑火，里边发出微弱嘅鼻鼾声，显然瞓到好冧。黄飞鸿着间房门口望下，行到郑仔光门口，只见房门就冇闩实，只系开掩，仲有啲门罅。黄飞鸿心念一动，佢个人素来稳阵嘅，点会唔闩门瞓觉嘅呢？睇嗰个贼仔嘅身影动静，唔通系佢？好，等我试一试佢至得。于是，啪啪啪。啪啪敲响佢度门，阿哥，阿哥，郑仔光嗰个心就叭叭声跳，知唔能够唔出嚟，只好咋咋地地咁样打个喊路。边个啊？起身就点着盏灯行出门口问：啊，原来黄老兄，有咩贵棍啊？黄飞鸿睇佢神情唔系好自然，加上衣服又齐整，心谂如果佢喺皮豆树捐出嚟，边度咁快扣齐三楼啊？石山后边嗰个人好可能就系佢。各位，未知黄飞鸿系点样试探佢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遵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减20，399减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Gonna lose control.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噶。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纯心伴，朝朝精选。
4: 最近一打开部电脑，你有冇发现呢？屏幕右下角硬系会出现一个叫做 Work Buddy 帮你玩转职场嘅标志呢？嗱，好奇心驱使你点开呢个标志，满心期待，从此就有咗一个 AI 好助手。你心谂，今次仲唔交？

0: 掂晒，以后 AI 帮我打工啦。结果系点啊？整咗三个几钟，仲搞唔清楚呢个 Work Buddy 究竟系咩 AI 软件嚟嘅，应该点样用，更加系无从说起。不过你见到同事用到风生水起，心入边啊真系啰啰挛啊！好想揾个人教下自己，究竟 Work Buddy 系咩嘢嚟嘅咧？点用嘅咧？点样可以帮到自己嘅工作咧？嗱，唔使急，问问你先。9月20号，你有冇时间呢？或者系9月16号、17号晚上7点到9点呢、这个时间，会唔会更加适合你嘅安排呢 ？Work Buddy 实操班开课啦！一日时间，手把手教你装配一套可以长期复用嘅企业级 AI 办公外挂。呢四个模块真系非常好用。第一个，吃透 Work Buddy 三大核心工作模式，无论你是做行政的、做运营的、做人事、做市场抑或项目管理的，你都可以找到适配自己岗位的用法，不会再停留在浅层的提问了。模块二，全场景办公 AI 改造， AI 一键产出企业汇报级 PPT， 由大纲到版式直接给一个成品底稿你，还可以 Word 改写、 Excel 数据处理、批量表格整理， AI 深度嵌入 Office 全家桶，会议录音自动转写，纪要自动生成，代办自动输出，会后直接可以拿到可分发的文档添。哇，听起身觉得自己悭了整个星期的加班时间啊。模块三，自定义 AI 工作流搭建，活动策划啦、项目复盘、方案撰写、客户资料，复杂嘅任务拆解成自动化链路，一次配置，同类任务一键执行。模块四，手把手搭建个人专属企业级 AI 工作台啊！资深讲师李振祥现场实操教学，学员同步演练，解决报错、配置丢失、环境兼容各种坑。课程结束咧，你就可以拥有一套自己嘅可长期稳定运行嘅 AI 办公工作台啦，唔使每一次都重复配置啊嘛。嗱，呢一个实操班咧结业之后，仲有专属权益噶，12套高阶职场 AI 实战 skill 包，50条企业级高质量提示词库，而且系持续更新嘅，仲有3套完整工作台一键导入配置方案，外加完整讲义、操作录播回放，同埋30日社群答疑。原价699蚊，依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499蚊。课后咧仲可以长期用，温故而知新。咁嚟到信心半小程序，介绍好嘢俾你之余，当然要有专属嘅机制优惠啦。嗱，依家喺信心半小程序有专享价499蚊每人，即时帮你悭咗2嚿水啦。限时优惠，培训时间咧二选一。9月20号即星期日朝早9点到下午5点，又或者你可以揀9月16、17号呢两晚，每日夜晚7点到9点过嚟上课嘅。地点就喺大良凤翔路41号顺博远创岛，课程仅限30人，老师手把手教学。想要学嘅朋友，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 Work Buddy 实操班啦。喺 AI 应用飞速发展嘅今日，你早人哋一个钟掌握，跑得就唔止快人一步啦。将重复嘅工作交俾 AI， 将自己嘅时间留翻俾真正值得嘅事。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九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利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咧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游顺德继续同大家探路。十大重点活动方面，时间地点大家真的要掹好啦。顺德机关大院开放时间是10月1日到7日，开放的区域包括院内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今年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院内和东西座地面停车场会是24小时免费开放的。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期间是会开通区政府大院至公园的免费接驳专线，每日早上9点到下午6点循环发车，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另外2026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时间会在9月19日到27日的，地点是在德胜体育中心，全国14支女排代表队将会齐聚的。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举行的时间是10月1日到6日的，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40多家咖啡品牌将会集结的，到时会是大湾区首个咖啡庄园沉浸式体验文化盛会。逢簡水鄉非遺快閃巡遊時間在10月1日到6日，杏壇人龍舞、醒獅、舞龍、永春、魚燈、龍舟雪上、八音羅鼓櫃、粵劇曲藝將會輪番上演。賽事方面，中國擊劍俱樂部聯賽第4站10月3日到6日會在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是第一個落地佛山的中國擊劍協會認證 A 級賽事來的。展會方面，佛山潭州會展綜合體

0: 10月3日启幕，10个场馆将会全部开放。佛山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秋季会在10月1日到4日举行，2026痛车文化展10月3日到4日将会举行的，大约300台精品痛车会齐聚啊！更多的活动仲包括容桂全民运动会游泳赛、陈村大都草艇赛、龙岗五人龙舟赛、君安中秋象棋赛、顺德工业发展馆游园挑战赛、大良职工文艺晚会、勒流粤剧曲艺展演等等，都将会在中秋国庆期间举行噶。中秋国庆期间啊，清辉园博物馆会在9月25日到27日，以及10月1日到7日咧，喺日场推出全价门票8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会系推出多项嘅免费公益活动噶。今期节目先介绍到呢度，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啦，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再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2: 既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既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7: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到账
17: 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你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会再次开放的，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由顺德先同大家探路的。11大新场景个个都有亮点的，其中寻味顺德网红街是在大良华盖里直街，保留了岭南骑楼风貌的。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是在大良锦岩公园入边，集飞围展示手作文创展演阅读茶艺于一体，会打造湾区首个的可寻宝文物沉浸式飞围美学街区。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大约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会在10月1日举办开园仪式。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日将会举行启幕仪式的，届时10个展馆将会全面开放的。飞越丛林项目地点在李小龙乐园，以功夫文化为主题，规划4条超长索道、中国首个3层蜘蛛网式儿童游玩区等等，国庆期间将会开放体验的。另外，融乐社是在融桂中心片区由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融入了东南亚设计元素，10月将会试运营。君安水上运动中心亦都是开设桨板、彩虹舟、卡丁船、帆船、摩托艇、水上超跑等的项目的。这个项目已经对外营业的了，9月28日到12月7日会推出启用活动的。另外，美食方面，佛山顺德超级汉堡节9月24日到28日会在顺德万象汇举行的。杏坛首届抹茶节12月1日到7日在宏汇城举办。逛吃首记融桂城市漫游将在9月25日到10月7日举行，覆盖融桂超过100家餐饮门店和文化休闲场馆的。而至于民族活动方面，青田烧宾塔9月25日中秋节当晚将会举行的，沙边村中秋迎月音乐会暨舞火龙巡游9月24日晚举行，勒楼上冲第6届乡村娱乐文化节9月26日举行，陈村中秋节主题潮墟9月25日晚举行。至于文化活动方面，金秋粤剧村居巡演、顺德区文化馆古筝音乐会、各社区中秋国庆文艺晚会将会轮番上演。

0: 顺德区第七届林书展9月8号到10月30号会在伦教文化大楼一楼展厅举行的。今期节目先介绍住这么多，先更多中秋国庆假期的好去处，欢迎大家继续留意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孙子，那今天。

0: 靓仔，
1: 我行住。
2: 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3: 睇你年纪轻轻就骨骼精奇，有道灵气冲破天灵盖，一定系足彩奇才。咁我就卖你一本《天神下凡》，有两大高手赞神同埋任总助你玩转足彩。
4: 足球天地提示你，球彩有节制，请理性投注，请理性投注。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
5: Hello， 球朋友，大家好啊！快到今日是周末时间，礼拜日啊，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翻我哋足球天地的节目啊！我是球百通。咁今日节目上面嘅依然都会有另外两位嘅拍档喺度嘅，欢迎大家请赞神你好，
6: 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5: 当然周日时间风少，亦都系大驾光临啊！
7: 系球哥你好，球迷朋友大家下午好。
5: 嚟到就今日星期日嘅话，当然今晚嘅赛事肯定都系非常之多噶啦，而且今日作为成绩总结啊，自然大家对于今日嘅一个赛事嚟讲，肯定系一个至关重要嘅一个赛果吓，所以大家如果今日对于一系列嘅比赛，如果可能大家在之前的时间段不是特别顺利的，今天就真的要竖起耳朵多些听听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些赛事的初步意见，以及最重要了，我们提到一些重点当红当旺的栏目，大家都是可以持续去跟踪关注，我相信都是可以帮大家在这个周日的关键时间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好成绩的。当然我哋例牌噶啦，喺讲今日一系列嘅比赛之前啦，我哋都要点评一下啦。琴日礼拜六时间嘅一啲赛事战况，同埋如果最冷门嘅话咧，咁当属应该都系英超嘅阿仙奴啦。因为我哋琴日都有倾过呢场嘅比赛，都冇估到佢哋喺赛季初嘅呢场赛事啦，输咗个0-3啊。
7: 系啊，就的而且确嘅。咁睇翻啦，佢哋喺琴晚时间段啦。同伯利顿嘅一个交锋当中嘅话咧，咁我觉得就阿仙奴方面啦，似乎系俾对手方面直头系打到一动都冇咁滞噶，因为讲紧啦，其实喺上半场好早时间段方面嘅话咧，伯利顿方面已经咧系能够手握住两个净胜球方面嘅一个优势啦，从而去入到去中场方面嘅一个更衣室嘅。咁我觉得从上半场方面啦。阿仙奴呢一边嘅话咧，暴露出嚟嘅一个问题嘅话咧，都有少少多啊，就系锋线方面嘅一个问题啦。始终或多或少啦，都会系困扰住啦目前嘅一个阿仙奴嘅。虽然话都会有唔少嘅球迷朋友啦，系会讲到翻，阿仙奴方面啦喺前面时间段嘅一啲比赛当中嘅话咧。防守端方面嘅一个造诣啦，系会有几咁稳固嘅。咁但系去到翻呢一场比赛啦，我喺琴日做节目嘅一个时期啊，亦都系有同球朋友着重点咁样讲过翻啦。而家都会系阿仙奴方面嘅联赛当中嘅话咧，唯二能够啦去同阿仙奴方面啦去踢出翻一啲大比数嘅球队嘅话咧。正正就会有伯利顿呢一队波嘅，毕竟咧你好似伯利顿方面啦，佢哋喺今个赛季方面嘅一个球风啦，亦都会系相当之硬朗嗰种类型啦，而且就完全唔会话惧怕啦一啲防守方面做得好嘅球队嘅，特别系要说到翻啦伯利顿方面嘅话咧，其实喺今个赛季面对住一啲逼息时方面嘅一个球队嘅话咧，表现方面到目前为止啦。都仲系相当之良好嘅一支队伍啊！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如果阿仙奴方面嘅话咧，防守好系冇问题嘅，但系进攻端方面嘅问题咧，一直未能够得以去解决嘅话咧，或多或少都会系成为翻啦佢哋喺今个赛季啦冲击冠军道路上面嘅一大隐患啊！
6: 确实系嘅。咁啊，呢场就对于阿仙奴嚟讲，佢哋嘅表现确实就令人失望啦。其实就特别喺后防线嘅位置，呢场比赛系出现咗唔少问题噶吓。留意住伯利顿前两个嘅入球咧，基本上都系就喺弧炉顶，即系阿仙奴禁区弧炉顶嘅一个位置吓，未入到禁区嘅。嘅一腳遠射咧，就洞穿翻阿仙奴嘅大門。

0: 啊，似乎就喺葫芦顶嘅位置咧，对于阿仙奴嚟讲有啲薄弱啊吓。咁啊，见到就白礼顿方面嘅呢啲反击系打到出嚟之后啦，干沙同埋马加希斯两位嘅中坚球员咧收得就太过之后啦，基本上都系入翻就自己嘅禁区入边，所以忽视咗葫芦顶位置嘅呢个威胁啊吓。所以就白礼顿呢两个嘅入球啦，就球员方面都系冇咧。就阿仙奴方面嘅防守球员去 mark 住嘅情况下，从而喺葫芦顶入波。咁啊，对于就阿仙奴嚟讲，后防线咧确实一直以嚟都系硬净嘅。咁啊，但系唔代表冇问题啊吓。呢场就印证咗出嚟啦。虽然喺禁区入边嘅阿仙奴会系较为之稳健啦，但系喺葫芦顶嘅位置，由于阿仙奴嘅后防球员收得太厚嘅情况下，都暴露咗一定嘅空间系出到嚟吓。咁啊，有呢个问题产生就最好尽快解决啦。毕竟就阿仙奴后防球员嘅质素咧都系就高嘅。咁啊，下次面对一啲打防反嘅球队，冇收得咁快嘅情况下咧，我相信就阿仙奴咧喺后防线都会仲会有一定嘅改善啦吓。
1: 系的，而且就见到阿仙奴嘅一个强攻能力似乎好似系差少少啊。包括呢个赛季，虽然佢哋之前啲比赛啦。全部可以赢晒，但老实讲，即系喺英超几样赛事嚟讲咧，赢都唔系赢得就特别之爽嘅，都系一两波掹掹紧嗰种啦。小胜翻对手，所以呢个都系阿仙奴咧嘅一啲相应嘅问题所在。包括呢场比赛都系啦，其实拜顿反击嘅机会系非常之多，包括佢哋嘅队长啦，帕斯哥高斯嘅话，佢嘅表现都系非常之唔错，系一个防线上面由守转攻各方面咧都系起到一个啦。好关键嘅作用，所以令到整场比赛其实拜顿啦右手转攻系非常之流畅嘅，所以咧其实呢场比赛真系如果咧话拜顿把机会再高多些少嘅话咧，可能真系唔单单啦，净系输个0-3唔简单，所以呢个都系阿里达咧需要未来时间去总结嘅事情吓。咁当然就琴日嘅一啲赛事战况嘅话咧，如果要赞，肯定都要赞一赞我哋一啲当旺嘅推荐栏目，因为琴日喺节目时间嘅话咧都有重点啦。建议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特别场次卧虎藏龙喺琴日嘅时间啦，亦都系不负众望啦，帮大家顺利喺英冠嘅赛当中啦，拣选一个百名项大球嘅方向咧，亦都系轻松地咧2-2嘅大比分啦，顺利帮到大家咧攞到一个精神嘅成绩嘅。咁而今日嚟到星期日呢个咁关键嘅时间节点，当然我哋都会有更多嘅一啲重点嘅场次啦，帮一帮大家手。尤其今日咧，我哋都会有每日次重点，亦都要问一问阿赞神大哥啦，因为系你嘅天神下凡啦。帮大家去把把关下。
0: 是嘅。咁啊，讲到就天神下凡，亦都系我同任总联手把关嘅栏目吓。咁啊，点解天神下凡喺今晚时间段会成为翻超重点？原因都系就我同任总啦，有一场一致睇好嘅赛事咧，会为大家带嚟翻一个发布嘅。咁啊，喺就两大专家都有信心嘅情况下，对于今晚天神下凡嘅呢个发挥咧。我哋都相信会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成绩啦，并且就天神下凡方面在近段时间的表现亦都是非常之良好啦。讲紧就最近十次为大家带来翻出手的情况下咧，有八次都帮助大家咧系能够顺顺利利咧搞掂翻嘅。咁啊，就胜率方面亦都是非常之高啦。咁啊，所以对于天神下凡嚟讲，在近段时间发挥亦都会较为之精神，今晚呢我哋又有信心嘅情况下呢就成为返超重点，所以球迷朋友今晚着重点亦都可以留意返天神下凡方面嘅一个发挥下。
1: 我哋每日超重点亦都系一个性价比极高嘅当王嘅推荐栏目嚟嘅，咁天神下凡呢亦都系赞神同阿任总强强联手嘅栏目，我相信呢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今晚嘅时间可以体现到俾大家，最紧要就近段时间正如阿赞神话晒啦，咁呢个成绩呢亦都系非常之就帮到大家手出啦，今晚时间想去攞到一张啦，稳稳健健嘅红单迎嚟嘅话，都可以留意一下今日我哋嘅每日超重点啦，天神下凡会帮大家去把关翻嘅吓。咁当然具体详情都系啦，大家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啦，去咨询了解相应一啲办理服务嘅相关优惠以及咧详情嘅。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电话同微信咧系同号吓，当然最重要嘅一定要添加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咁啊喺公众号嗰个位置可以搜索一下众盈天下吓， 大中一中盈利的盈就可以添加关注到，而且我们的公众号呢添加关注之后我记得啦，可以在服务那一栏呢有一个联系我们，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一个微信客服的啦。咁我们客服方面呢，其实每日都会有一些就朋友圈的资讯啦，咁各方面的一些当王栏目的介绍啦，或者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直接问返我们的微信客服啦，去获取翻当日最优质嘅资讯都系 OK 冇问题嘅。当然啦，我哋马上都要讲一讲就今日赛事啦。如果今日礼拜日嚟讲，最焦点嘅场应该都系啦，西班牙马德里打比啦。讲紧就马德里体育会会迎战翻呢边嘅皇家马德里啊。
2: 系啦，咁其实咧睇翻最近几个赛季方面嘅一个马德里打比嚟睇过咧。两支球队方面的一个表现呢，都是各有春秋这样的一个现况啦，是会出到来的。其中就包括啦，在近两个赛季方面过呢，其实皇家马德里方面呢对住翻马体会过呢，基本上是可以用无啖好食啦去形容翻他们都一啲都不为过啊。事关啦，就好似只要每次啦俾到翻马体会方面啦坐镇在自己主场的一个时期过呢，其实呢经常呢都会有一啲大嘅比分啦係能够创造到出嚟嘅。特别係要数到返25赛季嘅一个时期嘅话呢，当其时马体会方面呢坐镇喺主场面对住皇马啦，亦都係能够同对手方面呢打返啲5-2咁大嘅一啲比分啦係会出到嚟嘅。我相信呢两支球队只要一困起身啦，火药味方面都会係较为之浓厚嘅一个前提之下啦，其实唔排除嚟到返呢一场比赛啊，同样是会呈现翻啦一啲入球数字方面啦比较灿烂嘅一个场次是会出到嚟嘅。咁而且咧就今个赛季嘅一个马体会方面嘅话咧，针对住啦中前场方面嘅一个位置咧，亦都系做翻唔少嘅一啲补强方面嘅措施啦。随住话庄拿芬大卫啊、李光仁啊等等嘅呢啲球员啦入主到去马体会之后嘅话咧，都可以见得到啦，就目前嘅马体会方面嘅话咧。他们在前场进攻端方面的一个手段呢是会比以往是会来得更加之多的，甚至乎呢你好像在中间方面的一个位置当中的话呢，马体会方面也都是呢作出不少的一些隐瞒方面的一个措施啦，例如说引进回朗格勒啊，还有是呢基文尼斯等等的一些球员呢是来到回马体会之后的话呢，都还是呢未能够啦在一些比赛当中啦找到花啲试金石当中嘅一个场次嘅。我相信呢嚟到返呢一场比赛面对住皇马呢一啲嘅对手嘅时期挂呢，可能呢一批嘅球员都需要啦出一出嚟啦稳稳状态啦，甚至乎係尝试啦去打出返自己嘅一个身价嘅。毕竟啦讲到返近段时间嘅一个皇马嚟睇挂呢，似乎都会有唔少嘅一啲甩粒嘅一个现况啦係会出到嚟嘅。特别係佢哋喺面对住呢一啲实力方面啦比起自身弱唔少嘅一啲球队嘅时期嘅话咧，往往喺比赛尾段嘅时间段啦，皇马方面好容易啦就会出现翻一个失球嘅一个情况嘅。好似喺上一轮啦，面对住艾尔切嘅一个时期嘅话咧，俾人哋喺70分钟之后啦，连揿两波啊，争少少啦，皇马方面系连波啦方都赢唔到咁样嘅一个情况。咁所以我都会有少少担心翻啦，而家皇马方面嘅一个后防线啦。有少少似漏斗嘅一个现象之下嘅话咧，我相信呢一场比赛绝对系会有唔少嘅一啲机会啦，系能够创造到俾马体会方面啦，能够捉到翻皇马方面嘅一个失误啦，从而系产生翻一个入球方面嘅一个迹象嘅。咁所以结合翻两支球队方面啦，进攻端又特别之犀利啦，而且对碰起身嘅一个火药味啦，又较为之浓厚嘅话咧，可能呢一场比赛首选俾我拣，我会相信翻啦。入球数字方面的产生应该都会是灿烂些少啊。
0: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咁啊讲緊就最近三次的一个对碰嚟睇，就相互之间呢喺比赛入面都能够取得返入球㗎啦。咁啊对于就皇马嚟讲，今赛季的进攻端方面的发挥继续都会是较为之精神啦。咁啊前场的话呢球员的状态亦都系唔错啊。莫巴比又好，比灵咸都好，都能够承担翻唔少嘅入球，只不过就后防线方面嘅甩漏似乎就皇马都会系大少少啊。留意翻就皇马喺阵中嚟睇嘅话，咁啊就唔少嘅一啲中场球员，例如就面对住华力简奴啦，派翻就贝纳杜斯华搭档住华维迪啦，仲有就比灵咸嘅一个三中场嘅话，比灵咸同埋就贝纳杜斯华啦，都属于就偏进攻偏组织型嘅中场球员啦，而唔系咧偏防守。 而就华为迪方面，你单靠佢一个喺中场去扫荡嘅话呢，亦都系人数唔够啊。所以就皇马其实中场嚟睇嘅话，唔少嘅球员都偏进攻属性嘅情况下，确实后防线呢会有一定隐患，亦都俾华力简奴呢系偷到返入球。而对住返艾尔切呢，就皇马嘅后防线

0: 亦都系表现较为之低迷啦，包括就世界杯方面踢得唔错嘅古居利纳嚟到就皇马俱乐部入面嘅表现似乎会系差少少啊吓，喺面对住阿尔切嘅时候，亦都出现咗非常之低级嘅失误，导致到咧系出现翻失球嘅情况，所以就对于皇马嚟讲，后防线并唔系咁稳定。而对手方面嘅马体会每每面对住皇马咧，都系好似打咗鸡血咁嘅咁啊，所以就对于马体会嚟讲，呢场比赛咧肯定进攻端方面啦，亦都会加多几潜力啦，并且马体会方面咧唔需要太过之担心嘅咧，就系佢哋进攻端方面咧冇人入波啊吓，讲紧就今赛季前场亦都系多点开花啦。虽然讲到就祖利安系华利斯方面咧就嘈住要去巴塞啦，可能同俱乐部同高层同教练都会有啲矛盾，但系缺少咗呢位锋线球员嘅情况下，依然有唔少嘅球员系识入波啊吓，包括就庄纳芬大卫识入波啦，仲有李光仁啦，咁啊甚至就巴尔拿等等嘅球员咧都能够承担到入球嘅责任，并且佢哋嘅状态都非常之好噶，所以见到马体会最近两场咧都系就大胜嘅。进攻端嘅发挥非常之稳健啦吓，所以呢场比赛我都几同意翻就封少嘅意见，我都会睇得入球数偏多嘅选择啊。
1: 系啊，其实我觉得就近呢一两个赛季马体会咧就已经唔系嗰种思速打防守类型嘅球队嘅，你见到佢哋喺今个赛季嘅表现都系啦，非常之多嘅一个入球出到嚟，丝毫都唔会话受到就将阿维斯啦嘅一个转会嘅一啲。纷纷扰扰嘅事情影响佢哋嘅锋线嘅球员啦，啱先两位拍档都介绍过啦，几位球员啦嘅表现都系非常之唔错嘅，所以我觉得呢场比赛佢哋 keep 住有一个入球嘅能力嘅话咧，应该系唔大问题。咁但系皇马呢边，我相对嚟讲呢个赛季讲到佢嘅比赛咧，都会多次提到啦，佢哋嘅防线咧系几麻烦啊，咁包括咧艾辛达阿洛，其实从英超都知道噶啦，佢嘅防守咧不嬲都唔好嘅。咁而上一场比赛，包括古基利拿呢啲新转会过嚟嘅球员啦，都系有一啲就低级嘅失误咧，系导致失球，所以我觉得就。而家皇马嘅防线啦，非常之就唔稳阵。呢、这个赛季佢哋已经有好多场嘅比赛啦，都系存在咧相应嘅失球嘅。唔理系打劲队又好啦，亦或系打相对实力较弱嘅球队都好啦，都系有失球。所以咧，只能够依赖翻自己强大嗰一扎咧进攻球员嘅明星球员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场比赛既然咧大家都系注重翻前面嗰一扎嘅进攻嘅战术嘅话咧，我都几同意呢场比赛咧，不妨可以谂谂。入波嘅数字可能相对嚟讲会比较多啲吓，咁当然始终就呢、这个都系我节目当中咧，俾咗大家嘅一个赛前嘅初步意见吓。今晚赛事都系非常之多，咁更加多一啲就重点场次嘅一个福利嘅推荐咧，都系可以多啲留意一下我哋嘅当运栏目。尤其啱先我哋有重点介绍过啦，赞神同任总合作嘅一个天使下凡，今晚时间咧都系可以放心去信赖嘅。当然除此之外咧，我哋每日嘅 VIP 重点吓。自然都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今天也都有一名经人这一款非常高胜率的一个 VIP 尝试帮大家去把关今天的 VIP 重点。
2: 是啊，特别是来到今天礼拜日的一个日子，作为成绩总结日， VIP 副栏目方面的一个发挥绝对是会影响就今天的一个走势的，而且各位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虽然话 VIP 栏目方面啦，基本上系冇任何嘅一个性价比可言嘅，咁但系胜就胜在啦，每晚时间段都能够为球迷朋友啦系搵到花场啦，能够去重锤出击嘅一个场次系会出到嚟啩咧，已经系今个礼拜啦，礼拜一到礼拜六啊都系帮到手嘅，咁特别系要数到翻啦，嚟到翻今日成绩总结日嘅一个时期啦。一鸣惊人作为 VIP 的栏目，其实由转员网方面最高负责人成哥去亲自把关的话，各位朋友对于成哥方面无论是赛事研判的一个功力，甚至乎是收风方面的一个渠道，都是可以放宽心的。我相信来到今晚时间段，如果各位朋友你对于当晚是会有一个放大倍数的一个需求的话，亦都系可以重心留意翻啦，一鸣惊人嘅一个发挥啊吓。
1: 嗯，的确就我哋一啲 VIP 重点场次啦嘅门槛会相对高翻些少，因为毕竟就我哋所去使用到嘅一啲资讯嘅力量各方面嚟讲咧，都投入系相对会比较大，所以呢啲栏目咧，佢哋每个礼拜发送嘅频率系唔会特别之高，咁但系咧成绩就正如啱先阿峰叔所介绍啦。 係非常之就幫到大家手，所以大家喺每一日嚟講，如果即係自己去一啲關注賽事力度可能真係比較大啲嘅朋友嘅話，你不妨可以多啲去留意一下啦。我哋 VIP 嘅重點場次又係今晚嘅一鳴驚人啦，喺之前咧有發布到嘅10期嘅賽事嘅推薦嘅話咧，都可以順利。

0: 任我行啊，又或是这个飞扬平白啊，其实那个成绩都是非常之可以帮我打手。就这个一周之最的话，我相信都可以延续住我们一周之最的传统，在礼拜日这个关键的时间帮大家去收获相应好的成绩。尤其在近三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一周之最都是 keep 住一波的连胜，所以我相信今日继续帮大家拿到好成绩不在话下，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信赖啊。举场都是啦，可以问一问我们的微信客服去咨询了解商业办理服务的优惠的。电话号码是134-3207-9232 微信和电话系统号下。另外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那边的位置可以搜索一下众盈天下，大众的众，盈利的盈，就可以添加关注到。同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我们的商城都会有各大的榜单，什么热门榜啊、连胜榜啊、高成率榜，或者大家喜欢追反弹也有反弹榜，大家可以去留意。亦都会有很多专家栏目的详尽介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发布中那里留意已经有哪些栏目是发布当中，包括一些节目的回听都是可以，所以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留意不同的功能，去体验我们一个足球天地或者我们中原网给到大家的一些赛事的推荐的详情。OK 啦，我哋仲有少少时间讲一场今晚嘅英超啊，都系讲一讲红魔曼联啦。喺今晚十一点半嘅时间咧，佢哋客场会挑战翻而家联赛垫底嘅富咸啊。
1: 咁啊，讲到就曼联喺今个赛季嘅开局都唔算特别好过啦。咁啊，踢咗四轮嘅联赛，仅仅咧先至系赢低翻一场，能够带走到三分。咁啊，好就好在对手方面嘅富咸咧，同样表现都会系较为之差吓。咁啊，新赛季更加系一胜难求嘅，咁啊，但系就对于曼联嚟讲，需要担心嘅应该都系后防线方面嘅问题啦。估唔到就新赛季啱开波嘅时候，面对住侯城咧，居然就失咗两个嘅失球啦，甚至系冇入波。而另外面对住叶少域治，同样虽然能够赢翻就五个嘅入球吓，但系后防线咧都有两个嘅失球系产生翻。咁啊，喺就最近英联杯面对住就白礼顿，同样亦都系咧就最尾输咗比赛，俾就白礼顿咧揿咗三只。目前就对于曼联嚟讲，后防线嘅隐患似乎都会系大少少啊吓。只要对手方面嘅进攻系劲少少嘅情况下，对于就曼联嚟讲都系就好难受得住嘅。而富咸亦都算系一队较为之进取嘅球队吓，包括就今赛季啦，喺面对住就车仔嘅时候。咁啊，虽然整体嘅实力冇就车仔咁高啦，但系都系打咗个2-3嘅大比数出到嚟啦。面对住可能整体实力比自己高嘅球队，富咸咧依然会打一打就对攻啊吓。咁啊，并且虽然成绩方面系会差少少啦，但系进攻端嘅发挥，我觉得就富咸咧都系稳定嘅。咁啊，艾比路亚嚟到就富咸之后嘅话，其实都带咗唔少咧，就之前喺皇马方面嘅一啲后生仔过到嚟啦。咁啊，都系就有表现噶，例如面对住车仔嘅时候，从皇马嚟到嘅锋线球员加西亚啦，亦都系有入波啦。而另外就帕拉斯奥斯嘅话，咁啊，同样从皇马嚟到之后，亦都系能够承担到入球嘅责任吓，作为翻前腰嘅球员，所以就富咸进攻 OK 嘅。咁啊，结合翻就曼联咁差嘅后防线，俾我拣呢场比赛咧。我会先揀入球数偏多的选择下。
2: 是啊，即是就要睇下富咸方面呢有没有这个魄力啦。事关呢近两场的一个赛事啦，对于返曼联来讲过呢就绝对不是一些好的消息啦。首先就是英联杯方面啦，好早时间段领先两波的前提之下啦，被人哋让而追三去逆转啦。跟手面对住打小人的一个曼城的时期啦，曼联方面又是因为一些误判的一个原因啦，从而地是输了给对手的。而且现在在左闸的一个位置当中啦，仍然要找回不少的一个替工去帮补这个位置。所以在近两场的一个时期过呢，曼联方面失球的一个区域大部分都会是集中在左路近门处啊，以及是左路方面被人突破，从而是出现一定失球的一个现象的。所以我相信这一场比赛呢，只要富咸方面能够去照板主管咁样啦，去从而地对住翻曼联方面嘅一个阻路啦，发起翻冲击嘅话咧，今晚时间段富咸方面啦，完全唔系话冇赢波嘅可能性啊吓。
0: 对翻就李柏朗对呢场比赛嘅一个初步意见啦，因为节目时间都有限啦，更加多嘅比赛啦，唔可以同大家一一去点评啦。当然更加多好嘅场次，大家都可以啦。留意一下先，我哋赞到嘅三个当王嘅栏目，包括我哋嘅 VIP 场次有一名惊人啦，今日嘅每日超重点，亦都会有天神下发，同埋可以留意埋啦。今日任总把关嘅一周之最吓，我哋下个周末继续同大家足球天地，拜拜。

0: 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0: 吓、啊，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 啊！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十一大文旅新场景，十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利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咧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由顺德继续同大家探路。十大重点活动方面，时间地点大家真的要 mark 好啦。顺德机关大院开放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开放的区域包括院内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今年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院内和东西座地面停车场会是24小时免费开放的。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开园期间是会开通区政府大院至公园的免费接驳专线，每日早上9点到下午6点循环发车，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另外2026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时间会在9月19号到27号的，地点是在德胜体育中心，全国14支女排代表队将会齐聚的。佛山咖啡文化周 2.0 举行的时间是10月1号到6号的，会在顺峰山公园举行，40几家咖啡品牌将会集结的，到时会是大湾区首个咖啡庄园沉浸式体验文化盛会。逢簡水鄉非遺快閃巡遊時間在10月1號到6號，杏壇人龍舞、醒獅、舞龍、永春、魚燈、龍舟雪上、八音羅鼓櫃、粵劇曲藝將會輪番上演。賽事方面，中國擊劍俱樂部聯賽第四站10月3號到6號會在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是第一個落地佛山的中國擊劍協會認證 A 級賽事來的。展會方面，佛山潭州會展綜合體10月3號啟幕，10個場館將會全部開放。佛山潭州汽車工業展覽會秋季會在10月1號到4號舉行，2026痛車文化展10月3號到4號將會舉行的，大約300台精品痛車會齊聚。更多的活動還包括容桂全民運動會游泳賽、陳村大都草艇賽、龍崗五人龍舟賽、君安中秋象棋賽、順德工業發展館遊園挑戰賽、大良職工文藝晚會、勒流粵劇曲藝展演等等，都將會在中秋國慶期間舉行的。中秋国庆期间，清辉园博物馆会在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在日场推出全价门票8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会是推出多项的免费公益活动的。今期节目先介绍到这里，更多中秋国庆假期的好去处，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一城烟火，万般滋味。

0: 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2: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3: 你好，冇英身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4: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你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平时睇住好地地嘅，突然间就出咗大问题，好多时候啲病呢真係早期冇任何症状。如果身边有发生过咁样嘅事，我相信你都会好同意呢个讲法。肝脏呢就冇痛觉神经嘅，肺部嘅代偿能力係好强嘅，胃部呢更加係忍得就忍。等到身体话哎呀好痛嘅时候，往往就唔係一啲小问题啦。有呢三类人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第一类，25到40岁嘅职场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仲后生顶得住啊！数据统计显示，白领群体脂肪肝发病率高达12.9%，而肥胖症患病率咧系达到31.6%，高血脂症患病率咧系12.8%。坐得耐，压力大，一日到黑都系食外卖，高血压、脂肪肝、高血脂呢啲老年病咧就盯上咗年轻人啦。你依家搏命搏事业，但系身体咧就喺度静鸡鸡咁透支紧啊！第二类应该将体检提上日程嘅系40岁以上嘅中年人。40岁真系一道界线嚟噶。卫健委发布嘅成人健康体检项目推荐指引2025年版就明确推荐40岁以上人群喺基本体检项目基础上面啦，增加肺功能检查同骨密度检查。因为40岁左右啦，正正系肺功能同骨量嘅明显转折点。肺功能喺20到25岁达到峰值之后咧，就开始行下坡路啦。40岁之后咧，加速滑坡。骨密度就喺30到40岁达到最高值之后就开始流失，骨骼进入断崖式衰老。研究显示，40岁之后咧，心血管疾病同癌症风险亦都显著上升嘅。肺癌喺40岁及以上男性当中发病率同死亡率都系好高。如果你话上有老下有嫩，身体其实唔单止系你自己，仲系呢一头家嘅稳定嘅基础。咁仲有一类人呢，其实都好需要体检，就屋企嘅老人家啦。60岁以上老年人群系占恶性肿瘤新发病例嘅61.77%，死亡病例嘅79.02%。因为点解呢？老年人嘅身体机能下降，好多疾病早期系冇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出现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已经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啦。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父母嘅健康更加系唔等得。咁点解要做体检呢？因为早期发现同晚期发现就是天渊之别了。体检不是走过场，是用最少的成本为健康抢时间。那为什么又要选第一健康体检呢？因为第一健康它是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的是中高端路线。而且今次这个套餐不是敷衍的入门款，而是真正可以全面掌握身体状况的标配。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46项。今天一定要讲清楚，名额只放30个名额，而且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日限时返场之后亦都要限量。原价2000多元，依家788元。30个名额在这个礼拜抢完就冇啦，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嚟检，微小结节都可以滴出嚟。彩超男女分区该查嘅全部都有，碳十三呼气试验查幽门螺杆菌，吹啖气就可以啦。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心脑血管一齐查，最紧要系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医生会当面话俾你知边个应该特别重视，边啲指数唔使惊。咁788元真系可以换嚟一年嘅踏实啦。想要预约的朋友呢，记得这个星期只有30个名额，抢完就没了。即刻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00218100。

0: 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会通过加你噶啦。记住系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啊，1800-2818-0609，记得备注健康体检，唔好等到身体嗌痛咁先去查，往往就已经太迟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双聚金秋，马到成功，顺德农商银行顺支付有福利，新开商户即送二维码立牌，手续费减免，存款交易额达标即抢播报音箱，用顺支付结算享受消费立减积分抵扣，减费让利助你引流拖客，即刻来顺德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啦。
5: 米香四日，面甜爽净，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下罗曼空叶，但又怕吃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4: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6: 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间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你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会再次开放的，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游顺德先同大家探路的。十一大新场景个个都有亮点的，其中寻味顺德网红街是在大良华盖里直街保留了岭南骑楼风貌的，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是在大良锦岩公园入边，集飞围展示手作文创展演阅读茶艺于一体，会打造湾区首个的可寻宝文物沉浸式飞围美学街区。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大约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会在10月1日举办开园仪式。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日将会举行启幕仪式的，届时10个展馆将会全面开放的。飞越丛林项目地点在李小龙乐园，以功夫文化为主题，规划4条超长索道、中国首个3层蜘蛛网式儿童游玩区等等，国庆期间将会开放体验的。另外，融乐社是在融桂中心片区由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成的，融入了东南亚设计元素，10月将会试运营。君安水上运动中心亦都是开设桨板、彩虹舟、卡丁船、帆船、摩托艇、水上超跑等的项目的。这个项目已经对外营业的了，9月28日到10月7日会推出启用活动的。另外，美食方面，佛山顺德超级汉堡节9月24日到28日会在顺德万象汇举行的，杏坛首届抹茶节10月1日到7日在宏汇城举办，逛吃首记融桂城市漫游将在9月25日到10月7日举行，覆盖融桂超过100家餐饮门店和文化休闲场馆的。而至于民族活动方面，青田烧宾塔9月25日中秋节当晚将会举行的，沙边村中秋迎月音乐会暨舞火龙巡游9月24日晚举行，勒楼上冲第6届乡村娱乐文化节9月26日举行，陈村中秋节主题潮墟9月25日晚举行。至于文化活动方面，金秋粤剧村居巡演、顺德区文化馆古筝音乐会、各社区中秋国庆文艺晚会将会轮番上演的。顺德区第7届林书展9月8日到10月30日会在伦教文化大楼1楼展厅举行的。今期节目先介绍住咁多先，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欢迎大家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净，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4: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办顺德农商银行网购卡并激活，即可参与大抽奖。AI 会员、视听会员、支付红包等一应俱全。网购卡一卡双版面，电商版逢周一满30元返10元，日月周年都有礼。商圈版到永旺等指定商户购物，享不不返现。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办网购卡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0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呢个战略基点，坚持为民生同促消费、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15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嘅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嘅动力。
4: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喺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今年前8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
4: 今年前8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6.9亿吨。
3: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4: 美国针对中东地区发布新的安全警报，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在山西恩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返学的学生杨宇鹏，现在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5: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15开局之年，山西谋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

0: 级嘅关系，坚持为民生同促消费、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嘅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黄新祥：
4: 是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日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是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作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亦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亦发嚟唁电唁函。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今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令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令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 26.9%，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7.4%。 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而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3.9%。 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资讯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远觅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同乡村地区的原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日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咁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八月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品制造业的用电量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
6: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0: 再睇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同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6: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5: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里面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助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这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5: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今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里面，由张明庸、吴希瑶、傅静、孟音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个是中国代表团这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0: 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今日展开角逐，中国队林音如、王安琪分获女子个人赛冠亚军，张玺瑞在男子个人赛摘银，创造中国队男子铁三亚运会最好成绩。听日铁人三项将决出混合接力比赛金牌。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童心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在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由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5: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项目今日产生首枚金牌，邝志谦夺得男子长拳冠军，为中国澳门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志军获得银牌。此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刘慕常是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这个亦是中国香港代表团本届亚运首面奖牌。
0: 以千年功考看中国制造，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作为首档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工业文化的节目，《中华考工记》以考工记为引，回溯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国家的文明源头，令古代造物智慧与当代中国制造在屏幕上交相辉映。节目第二季紧扣1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来听报道。
10: 清晨六点，随着东方升起的朝阳，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炎炎升起。现场来自港澳的1000多名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齐声高唱国歌。香港马鞍山圣若瑟中学学生黄亮文：
11: 今朝大概是3点左右起身，今次我很直观地体验到他的震撼，还有我看到士兵都很整齐划一地去行一步操，是很震撼。
10: 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
12: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的，我们虽然远距离去看，但我仍然是感受到那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很重、很实，还有是很响的。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祖国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卫到我的国家，所以我感觉到是很自豪。
10: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康振云：
13: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我关注的点从关注单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10: 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至22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升旗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4: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传承我们民族奋斗精神，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10: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5: 带着他们过来呢，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0: 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正在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近年来，香港赴内地开展历史文化、科创制造、红色教育主题研学热度持续走高，依托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113个高铁站点的交通优势，加之口岸一地两检便接查验模式，乘跨境高铁出行成为不少学校、旅行社制定跨境研学路线的首选交通方式。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的港澳中小学生旅客数量超75.5万人次。西九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吴燕文：
16: 为保障此次千人访京团安全高效通关，西九龙边检站主动对接主办方，规划专人引导专区通行路线，动态调配警力与通道，做到随到随检，快速通关。我们想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孩子们在口岸就能近距离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和温暖。
9: 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州了解到，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广式月饼今年依然热度不减，不单止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亦都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

0: 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1: 广式月饼香飘海外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式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印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是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2: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3: 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港澳制造面食坚果产品输内地货值4.3亿元，同比增长56.9%。糕点饼干产品输内地货值12.2亿元，同比增长6.3%。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内地供港澳食品农产品349.1亿元，其中广东占全国约60%，品种涵盖肉类、蔬菜、水产品、乳制品等众多种类。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9号警告话，随住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击败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一啲西方政客正喺度试图挑起北约同俄罗斯嘅冲突。菲佐当日喺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话，北约内部嘅某啲战争鹰派正喺度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同北约嘅冲突。斯洛伐克系北约成员国，同乌克兰相邻。菲佐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希望防止斯洛伐克卷入武装冲突。菲佐说，现在欧洲掀起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
3: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日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认为战争和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里巴夫称，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转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亦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大雨转暴雨，27度到21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度到18度。旧金山阴天，18度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

0: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2: 金秋游礼，福利多多，在佛山中石化加油站办理顺德农商银行车主卡的新客户，赠送60元微信立减金、中石化爱跑98会员月卡等好礼，还可享加油8折、充电5折返现优惠、2折便利店随机立减优惠。
3: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4: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5: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4: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5: 嚟口岸各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8:45。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4: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饥恐狠啊，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7: ，KO。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

wanna let you go. Gonna lose control.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9:15。
2: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Relax。

0: 时间19点，
1: 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利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咧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游顺德继续同大家探路。十大重点活动方面咧，时间地点大家真系要 mark 好啦。顺德机关大院开放时间系10月1号到7号，开放嘅区域咧包括院内大堂、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今年提供行李寄存服务啊。院内同埋东西座地面停车场咧会系24小时免费开放噶。德胜滨水运。

0: 动公园开园期间，系会开通区政府大院至公园嘅免费接驳专线，每日早上九点到下昼六点循环发车，方便市民游客出行啊。另外，2026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时间喺9月19号到27号噶，地点系喺德胜体育中心，全国14支女排代表队将会齐聚噶。佛山咖啡文化周2.0举行嘅时间咧系12月1号到6号噶，会喺顺峰山公园举行，40几家咖啡品牌将会集结噶，到时咧会系大湾区首个咖啡庄园沉浸式体验文化盛会啊！逢简水乡非遗快闪巡游时间喺10月1号到6号，杏坛人龙舞、醒狮、舞龙、咏春、鱼灯、龙舟树上、八音锣鼓柜、粤剧曲艺将会轮番上演。赛事方面啦，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第四站10月3号到6号会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系第一个落地佛山嘅中国击剑协会认证 A 级赛事嚟噶。展会方面，佛山潭州会展综合体咧10月3号启幕，10个场馆将会全部开放。佛山潭州汽车工业展览会秋季会喺10月1号到4号举行。2026痛车文化展10月3号到4号将会举行噶，大约300台精品痛车会齐聚啊！更多嘅活动咧，仲包括容桂全民运动会游泳赛、陈村大都草艇赛、龙岗五人龙舟赛、君安中秋象棋赛、顺德工业发展馆游园挑战赛、大良职工文艺晚会、勒流粤剧曲艺展演等等，都将会喺中秋国庆期间举行噶。中秋国庆期间咧，清辉园博物馆会喺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咧，喺日场推出全价门票8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会系推出多项嘅免费公益活动噶。今期节目先介绍到呢度，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啦，欢迎继续留意顺心顺意游顺德环节。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未信手顺心半领一。

0: 3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信心伴，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幸福。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蒸汽阵。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正，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落班之后翻屋企仲要搞卫生，好多人即刻拧晒头啊！嗱，追觅 G6S 洗地机，等你告别家务内耗。结咗婚之后先明白，屋企入边有一个中意干净嘅人系几大嘅福气啊！
14: 但现实往往就一地鸡毛，唉，
13: 满地头发啦，满地猫毛啦，
14: 细路仔食过啲饼干碎啊，玩过啲玩具啊，成地都系。
13: 你翻咗一日工，推开道门，连鞋都未换，就要先攞把扫把扫扫佢，再踎低身用纸巾抹一抹佢。最后，哎呀，太攰啦，干脆眼不见为净啦。嗱，唔好再拿住拿住啦，听顺心伴一句劝，你最需要嘅唔系变得更加勤力，而系一台真正可以帮你做到嘢嘅洗地机。追觅洗地机 G6S， 专治睇唔落去但你又唔想喐手嘅强迫症同洁癖党啊！原价2399元，中秋至笋价1599元，直接帮你悭咗800元。呢部洗地机凭乜嘢咁吸引呢？第一个，吸力劲，自然高速马达15000帕大吸力，干湿头发一吸而净，饼干碎、猫毛、水渍一次过冚唪唥带走。520次每分钟嘅高频擦地，130000转每分钟嘅滚擦马达，顽固污渍亦都不在话下。第二，唔黐毛，滚擦双重防黐毛，梳齿刮条搭配正反双向自清洁，正转咧就刮洗污糟邋遢嘢，反转咧就会剥离毛发，连滚擦盖入边咧都帮你清干净佢，滚擦免手洗，一键自清洁，真正嘅解放双手。第三个，贴边清，真正双质零贴边，墙角、台角、踢脚线，以前扫把扫唔到嘅死角，依家一推就干净晒。第四个，真除菌，电解水除菌技术，99.99%除菌除病毒，一键生成，即开即用，唔使等。屋企有细路仔有宠物嘅，地面清洁更加放心啦。第五个，呢款洗地机够悭力啊，自带助推牵引力，轻松推行唔费力，35分钟嘅长续航，就算大户型都可以一次性搞掂。智能 LED 屏，阿爸阿妈一睇就明，安静模式大约有40分钟，唔会嘈到屋企人。呢部洗地机咧，佢系吸拖洗一体嘅，自动强力吸水安静4种模式，干湿两用，超大水箱，但系整机咧仅仅系4.8公斤啫，
14: 属于好轻强噶啦。
13: 想要嘅朋友仔，依家可以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嘅 FM90.1 优选高，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屋企干干净净，心情先会好噶嘛！即刻搜索小程序顺心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呢一款追觅洗地机啦，限时即减800元噶。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

0: 2000多家美食酒店景区商圈联合让你超过1.5亿元优惠。顺德机关大院国庆会再次开放噶，仲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等重磅赛事落地。假期点样玩？今期顺心顺意由顺德先同大家探路噶。11大新场景个个都有亮点噶，其中寻味顺德网红街系喺大良华盖里直街，保留咗岭南骑楼风貌噶。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系喺大良锦岩公园入边，集飞围展示手作文创展演、阅读茶艺于一体，会打造湾区首个嘅可寻宝文物沉浸式飞围美学街区。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大约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会喺10月1日举办开园仪式。潭州会展综合体10月3日将会举行启幕仪式噶，咁届时咧10个展馆将会全面开放噶。飞越丛林项目地点喺李小龙乐园，以功夫文化为主题，规划4条超长索道、中国首个3层蜘蛛网式儿童游玩区等等，国庆期间咧将会开放体验噶。另外，融乐社系喺融桂中心片区由旧工业厂房改造而成噶，融入咗东南亚设计元素，10月将会试运营。君安水上运动中心亦都系开设桨板、彩虹舟、卡丁船、帆船、摩托艇、水上超跑等嘅项目噶。嗱，呢个项目咧已经对外营业噶啦，9月28日到10月7日咧会推出启用活动噶。另外，美食方面啊，佛山顺德超级汉堡节9月24日到28日咧会喺顺德万象汇举行噶。杏坛首届抹茶节10月1日到7日喺宏汇城举办。逛吃首记融桂城市漫游将喺9月25日到10月7日举行，覆盖融桂超过100家餐饮门店啦，同埋文化休闲场馆噶。而至于民族活动方面，青田烧宾塔9月25日中秋节当晚咧将会举行噶。沙边村中秋迎月音乐会暨舞火龙巡游9月24日晚举行。勒流上涌第6届乡村儒学文化节9月26日举行。陈村中秋节主题潮墟9月25日晚举行。至于文化活动方面，金秋粤剧村居巡演、顺德区文化馆古筝音乐会、各社区中秋国庆文艺晚会将会轮番上演噶。顺德区第7届林书展9月8日到10月30日会喺伦教文化大楼1楼展厅举行噶。嗱，今期节目咧先介绍住咁多先，更多中秋国庆假期嘅好去处，欢迎大家咧继续留意顺心顺意由顺德环节。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是什么风吗？
1: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0: 我要我要，
1: 送我一个，
2: 送我一个，
1: 我要我要，
0: 送我一个。
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3: 最新消息，音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即系一个星期咧，净系翻四日班咧，即系唔可以称为一个礼拜全新嘅节目噶，就唔应该上班，系嘛？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啊嘛，系嘛？今日已经系21号啦。
3: 嗱，老老实实啊，寻日咧就叫做系放生咗你与我噶啦，系嘛？即系顺德早晨都要照做啦。但系吓，我哋奇妙人生咧，依然都系按照星期一到五咁样嘅走势行去做嘅。
2: 冇错啦，咁样
3: 我哋算赚咗噶啦。
2: 咁反正咧就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啦，听九零一个早晨啦吓，喺星期一至五咧，应该都会听到奇妙人生嘅。
3: 我如果系假期咁啱又喺星期一至五咧，又都听唔到嘅。
2: 所以今个礼拜咧净系听四日嘅啫。咁啊，成个室入边咧有两只蛙鬼喺度啦，有子豪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啊，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即系一边听住我哋节目啊，亦都可以上嚟咧，我哋嗰个官方 A P P 嗰度咧就互动交流一下嘅，可以下载咧就呢个佛山 Plus 啊，四个英文字母咧就 P L U S， 喺嗰啲应用商场嗰度咧可以揾到噶啦，专门揾嗰啲评分咧低过 2.5 嗰啲咧应该都可以揾到。咁跟住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咧正在直播紧咧，有呢个 FM 901频率。啊，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就同我哋互动嘅。今日又有嘢玩啦，啊欢迎各位叔叔阿姨，而家可以用你哋部手机咧拍啲视频嘅，啊你就即系将部机架喺个台面嗰度咧，然之后影你自己，睇下你哋识唔识伸懒腰啊。

0: 嗱，讲真啦，
1: 伸懒腰有几难啊？
0: 唔系伸得啱咧，
1: 吓
0: 伸得啱啊，系啊，
1: 分啱唔啱嘅，
0: 系可以打通全身气血噶咋？我哋今日呢个奇妙知多啲，要教大家点样伸懒腰啦。伸懒腰仲系一个被忽视嘅一个养生动作嚟噶噃，讲紧系啊，即系而家咧，好多人咧，无论叔叔阿姨又好啊，但系我哋呢啲打工牛马。一日到黑啦，可能得正正喺度，我哋啊开工啦，叔叔阿姨可能刷剧啊，睇其他嘢啊咁样啦，又或者系低头刷手机咁样啦，时间长咧，势必就会周身硬骨骨啊，即系啲手手脚脚咧有啲冤冤秘秘咁样啦，吓、啊，好似我而家其实我感受都比较深嘅、
1: 嗯，
0: 即系平时都叫做少做粗重嘢噶啦，但系可能就系因为长时间坐咗喺度啊。即係少咗喐動啊！最近有啲走趯啦嚇，通勤嗰方面，即係哪怕只係去趕地鐵啫。
1: 係
0: 你即係經歷咗那麼三幾日之後咧、你發覺自己好似大病一場咁樣噶、
1: 哦。
0: 即係我而家兩隻腳就非常之攰啦，手又有啲冤啊咁樣啦、腰酸背痛啊，精神萎靡啊咁樣。
1: 係，
0: 但係即係自己苦心自問嗰段時間。又唔係話好攰，即係做咗好多粗重嘢㗎咋喎。你哪怕就算係即係去搭地鐵咁計啦，你去廣州某條線咁樣，佢其實都有位坐嘅。即係亦都唔會話花費你好多體力啊，唔知點解，就硬係覺得個人咧攰賴賴咁。
1: 係咪精神上嘅疲憊咧？
0: 嗱，好可能即係如果各位叔叔阿姨都有咁樣嘅情況，你有可能係你嘅氣血有所阻滯啦。
1: 哦，
0: 係啦，正所謂咧就通則不痛啊。痛则不通咁样噶，系啦。咁点样可以改善大家呢个气血堵塞咧？咁样方法好简单嘅咧，就是、我哋今日要教嘅呢个加强版伸懒腰啦。
1: 你好似哆啦 A 梦个法宝、
0: 加强版伸懒腰，噔噔噔噔咁样啊！嗱，讲紧咩咧？即其实咧有一啲即系叫做话研究所个所长啊，喺北京嗰边嘅，
1: 系
0: 今年60岁噶啦，阿傅仲华先生，
1: 系
0: 阿傅医生咁样啦。咁、其实咧，虽然佢60岁啫，佢精神咧仲劲过嗰啲后生仔咁样嘅。咁佢维持健康状态嘅秘诀咧，就系、是、一套自创嘅气血操啦。
1: 哇！
0: 啊、即系我哋喺电台里边讲呢一单新闻咧，可能系即系呢一个嘅环境有限啦。其实大家都可以上去一啲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揾阿傅仲华医生，佢嘅呢个升级版嘅呢个伸懒腰啊，或者呢个气血操点样做啊咁样嘅。睇上去嗰啲动作咧就好简单嘅啫，即不外乎真系伸懒腰啊。你见到佢系伸懒腰，咁、可能整多个工字部咁样嘅啫。咁但系。但系即系简单嘅动作咧，系佢几十年临床当中而磨练出嚟嘅真功夫嘅。嗱、伸懒腰，学阿嘉熙话斋，个个都识啦。
1: 系啊，边个唔识伸只？
0: 系啊，即系你真系攰起上嚟嘅时候咧、你自己都会不其然咁样咧，就想活动一下自己全身肌肉啊，就伸下懒腰咁样啦。伸懒腰好多朋友咧会觉得话系一个下意识嘅放松动作嚟嘅，好连贯啊嘛。
1: 系，
0: 直情系你好似肌肉记忆咁样，你唔需要去操控你自己嘅身体就做到出嚟噶啦。咁样攰就会。伸一伸，咁点解会同健康有拉楞咧？咁样咁啊，傅医生就话啦，伸懒腰呢个动作咧，正正就系人体自本能、自有效嘅一个自我治疗嘅一个方式之一嚟嘅。咁佢自己本身咧就中医出身啦，博士期间咧就研究过啲疼痛生理嘅。咁啊，随住咧佢深入研究咧，佢发现咗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嘅真相，就话好多常见嘅病痛咧。佢嘅根啊，佢嘅病根咧，就唔喺啲骨头嗰度嘅，亦都唔喺神经嗰度嘅，而喺肌肉嗰度。咁肌肉酸痛，肌肉酸痛啊嘛，即系类似。嗱，一旦你肌肉有一个即系病咁样嘅情况咧，比如话啦，啱先我哋讲过啦，你成日都得正正坐咗喺度啊，或者低头刷手机啊，出现肌肉紧张啊、僵硬咁样嘅情况咧，就会直接导致气血运行受阻嘅咁样。你做节目啊，做节目啦，点解你喺度猛喐？搞我又想喐。
1: 正一下，究竟我自己有冇咩位置系比较僵硬啊？受阻。
0: 即系反正就话肌肉僵硬咧，你会令到你嘅气血运行受阻之余咧，就会牵连到全身嘅组织啊、器官啊、咩颈肩酸痛啊、腰骨啊、背脊位僵硬啊，继而咧就即系影响埋个颈椎就头晕啦、
1: 系
0: 啊踎低起身就天旋地转啊，一系列嘅问题。
1: 即系好多时候咧，啲人讲牵一发动全身咧、我自己都好大感受嘅，即系特别系而家坐得多咗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即系。那个腹部嘅位置啊，
0: 系
1: 即系嗰个中间嘅力量咧，而家系
0: 心

0: 部件啊，核心部位，
1: 而家咧系比以前系弱咗啲啊。咁啊，弱咗之后咧，我发现出现咗一个问题啦。
2: 点咧？
1: 就系渐渐开始咧，即系个背会变厚咗啲啊。
2: 哦，
1: 系啊。
2: 哦，
1: 跟住又容易咧，即系肩颈咧会开始酸痛。哦，但系你如果真系揾到个根基嘅缘由咧，其实就系自己嗰个核心嘅肌肉力量下降咗，
0: 心力量下降，
1: 系啊，即系你就会用其他部分嘅肌肉嚟行去代偿翻你本来应该出力嘅嗰个位。
2: 哇，实在估唔到咧，即系做咗成年期嘅人生之后咧，你可以将咧就夜晚食宵夜食得多，变成虎背熊腰，讲到咁。
1: 唔系，我一开头咧，我都觉得系我系咪最近食多咗系嘛导致嘅，但系因为我最近咧又叫做即系。又回歸翻咧，即係做翻啲運動啦，
2: 操翻練啦咁樣啦嚇。
1: 係啦，咁就好自然咁樣，因為我係專登咧就練呢個核心肌肉啦。咁我就發現，好似即係成個人係挺拔翻啲喎，跟住嗰啲咩肩頸嗰啲位咧，冇咗以前咁冤喎。
2: 啊，即係個支撐力好咗啊。
1: 對啊，我覺得。
2: 嗱，當然啦，就即係話你話要好叫做。有規律咁樣做運動啦，可能有叔叔阿姨呢就即係都懶嘅。
1: 係啊，我哋識彈片嘅叔啊。
2: 有冇啲咩簡單高效隨時隨地可以練嘅可以調動到全身肌肉呢？那就是呢個伸懶腰啦。
1: 嗯。
2: 伸懶腰其實真係全身肌肉你都喐緊。
1: 來伸一個。
2: 撇都喐緊啊，唔係講笑。
1: 伸一個來。
2: 係啦，伸一個哎呀咁樣啦。嗱、啊、咁就。见即系佢会嗰个符医生咧，佢、会谂到咧嗰啲猫猫狗狗嗰啲小动物咧、其实即系都会伸懒腰噶嘛，有啲瑜伽动作咧，其实佢都会模仿翻嗰啲动物啊，
1: 即系猫式嗰啲，
2: 系啊猫式啊，就算五禽戏佢本身都系一啲模仿翻动物嘅啲动作啊咁、样啦吓，嗱佢即系用力拉长自己嘅身，吓、跟住咧经常会咧就顺势大胆吸氧气嘅咁样。啊、就幫自己嘅身體咧，好似係重啟開關咁樣、既然伸懶腰係人體本能，咁咧符醫生就決定要幫佢加強一下。啊，佢就將呢一個嘅伸懶腰啦，同埋打喊路呢、兩樣嘢咧合二為一，就摸索咗一套咧叫做四向懶腰鍛鍊法。用嚟放松全身肌肉。
1: 阿符医生好似唔好认真咁样嘅。
2: 四向懒腰
1: 系真系噶，
2: 系嘛？咁啊，即系反正佢就话加速血液循环啦、
1: 哦，
2: 啊，调动翻咧全身嘅气血咁样。
1: 点样四向？即系好似东南西北。
2: 快四角。
1: 系
2: 啦，嗱，
1: 我谂起阿古天乐。
2: 嗱，深深吸一啖气，然之后咧，你四肢尽量打开佢。
1: 系。
2: 等自己嘅身体咧，就真系向住四个方向用力咁样伸展，
1: 哦、
2: 即系其实就系伸展运动咯、
1: 哦，
2: 啊，即系伸懒腰一个大幅度嘅伸懒腰，
1: 向四个方向嘅，
2: 啊，反正就左前方、右前方、左后方、右后方，
1: 哦，
2: 摆四角，将自己身体嘅每个角落
1: 系
2: 都撑开，
1: 咁咯噃，
2: 系啦，吓、啊，咁然之后咧就要慢慢吐气，
1: 嗯、
2: 啊，一个来回之后咧。四即系一个来回咧，你会发觉自己咧面色红润咗，
1: 咁犀利。
2: 四个来回开始汗汁汁咁样嘅吓，
1: 咁犀利。
2: 嗱，有数得计嘅，2021年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啊四向懒腰锻炼法咧，就正式更名为就系呢个气血操嘅，咁、都好适合啦。我哋普通人啊，无论叔叔阿姨喺屋企退休在家，又或者我哋自己呢啲即系叫打工牛马咧，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养护嘅非常之简单嘅养生功法嚟嘅。咁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咁样啦吓。但当然，符医生咧都同大家即系提醒翻嘅，你练呢个气血操咧，注意三个细节咧，效果就会更加好啦。虽然个动作睇上去好简单啊，但系如果你练得唔啱嘅话咧，等于白做。所以要归纳咧三个关键点咧，就叫做第一个，系一个展字啊。伸展系要到位嘅、即系你个动作幅度要够啦、身体要尽量展开、拉得越深越长咧，个放松嘅效果先越好嘅。
1: 即系路飞咁样啦，
2: 冇错啦，
1: 系啦，伸得越远越好，
2: 耶、咁样啦吓，尽量舒展自己咁样。咁、然之后咧，喺舒展之前咧，你要深吸一啖气，跟住咧喺呢一个四向伸懒腰嘅过程入边咧，慢慢吐啲气出嚟，你唔好搞到好似话。真係好似做伸展運動咁樣啊！我哋以前學校做早操嘅時候，咦啊，你唔好咁，你慢慢吐曬啖氣佢，個氣息嘅節奏咧同動作係要同步嘅，咁啊盡可能地即係喺伸展過程裏面慢慢吐氣，啊呢個係其中一個關鍵點咁樣啦。第三個咧就係、你呼氣嘅時候啊，盡量下爬微微鵲起，條頸咧向上挺。 条颈向上挺，好似打喊路咁样咧，将个喉咙舒展，等啲。

0: 咧可以一嘢就直冲你嘅头面部，
1: 哦，所以就面色红润。
0: 冇错啦，啊，你做到自己真系块面红，条颈粗，即系啲青筋都现埋，咁就算系动作到位啦，咁样。哦，呢啲真系可能要喺屋企自己做先啦，惊就吓亲人。
1: 真系即系好似听起上嚟好简单，但系实际要做啱。唔容易，
0: 冇错啦，啊，反正咧一日练佢三次，早中晚咧各练一套，每次咧就四个方向各打，一日伸一次懒腰咁样啦，
1: 好快啫，其实
0: 系咁。然之后咧，如果叔叔阿姨啊，佢年纪属于偏大嗰一类嘅，又或者真系确实冇乜精力，即系平时可能有啲攰啊，唔够精神嘅话咧，唔使强求一定要话好用力、好舒展咁样咧，你做啱个动作先，
1: 系，
0: 然之后咧循序渐进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如果系经常坐喺办公室嘅朋友，又或者系中老年嘅叔叔阿姨，行动可能有啲不便嘅话咧，亦都可以坐喺张凳嗰度，
1: 系
0: 啦，咁啊啱啦，即系到时，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坐喺度咁样，然之后拜四角，啊咁。咁老细亦都唔可以，亦都唔可以抽称你啲咩嘢，好似做緊啲神秘嘅仪式咁样，惊住打断你啊，会影响到佢公司嘅龙脉啊，你明唔明啊？好难，唔系，但问题左后同埋右后咧系比较难去做嘅。咁当然亦都有一件好事啊，即系如果打工仔做左后同右后呢一个伸懒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知道老细有冇喺后面夹住你啊嘛。一拧住面，老细咁样
1: 吓，又或者可以咁样嘅，即系试下嚟翻个低冬餐系嘛，你播下古 Sir 嗰首歌系嘛，咁然之后咧就顺便就做，咁啊啱晒啦嘛，
0: 系啦，确实系今期流行啊咁样啦吓，咁当然啦，就仲有一啲误区嘅，比如话咧就即系伸展唔到位啦，啱先都讲过啦，咁同埋咧呼气太急啦，气息跟唔上节奏咧，可能会对呢个效果咧就事倍而功半咁样嘅，咁反正咧各位叔叔阿姨。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啊，听完我哋奇妙人生，你可以上去啲社交媒体嗰度啦，揾揾呢个气血操点样做啦，由而家开始试一试，练一练呢个气血操，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由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下比较啱用嘅食材或者系药材咧，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嘅。嗱，而家咧秋意渐浓啦，虽然咧我哋岭南地区仲系湿热交蒸咁嘅状态啊，不过天地之气咧已经悄悄然发生变化啦。凉风啊，温燥之气渐生，喺夏秋之交养生咧，一定唔好忘记就系养阴生津噃。为应对秋季燥邪来袭咧，早做打算。咁作为南方地区三伏天滋补良方呢个清补凉入边嘅重要成分啊，玉竹咧亦都非常适合呢个时期去使用噶噃。嗱，根据2020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玉竹咧乃系百合科植物玉竹嘅干燥根茎，喺秋季嘅时候采挖，整走啲须根，洗干净，晒到佢变柔软之后咧，反复咁去捽佢，晾晒佢，晒到佢变到冇硬心啦，晒干佢为止。又或者可以选择蒸透佢之后，捽到佢变半透明，再晒干嚟入药嘅。玉竹咧性味甘微寒，归肺胃经，功效养阴润燥、生津止渴，用于肺胃阴伤啊、燥热咳嗽啊、咽干口渴啊、内热消渴咧都有用嘅。咁啊，讲翻咧玉竹生津止渴嘅功效先啦。佢柔润多汁，能够生津止渴。如果平时啊觉得咧个心入边好烦躁，成日都想饮水嘅，条脷又干，个嘴又干，用玉竹咧都可以起到唔错嘅改善效果噶噃。仲有啊，玉竹咧既可以清热，又可以保养，唔会因为太过滋腻而影响到咧脾胃功能。人觉得比较干燥嘅时候，煮嘢食咧不妨落啲玉竹，利用佢生津嘅作用嚟缓解噶噃。跟住肺阴不足嘅街坊咧，容易会有干咳小痰啊、口燥咽干啊、皮肤干燥啊、声音嘶哑咁样嘅情况嘅。而胃阴不足嘅街坊咧，又容易饥不欲食，即系冇嚟胃口啦，大便干结，或者咧胃管隐痛、管踎不舒、干呕厄液。咁对付呢两种情况咧，玉竹都好灵强噶噃。玉竹咧能够润肺胃之阴，清肺胃之热。《本草正义》呢一本医书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噶：烦热邪翻灼，火盛生风，肺胃燥热，津液干涸，口渴咽干，多食益肌者咧尤有捷效噃。秋季干燥，好多街坊咧容易会出现鼻咽干燥啊、咳嗽无痰或者系小痰、皮肤干燥等等嘅症状噶。咁呢个时候咧，亦都不妨试下玉竹食疗噶噃。另外啊，玉竹咧仲可以养心阴、清心热，为心脏咧补充阴液，缓解阴液不足造成嘅心悸啊、心慌啊、心跳加快啊、失眠多梦等嘅不适症状噶。而现代研究真系表明啊，玉竹咧可以改善心肌缺氧，增强心肌收缩力，调节心率，扩张血管，对于治疗心动过速啊、期前收缩同埋心力衰竭咧，都有重要嘅辅助意义噶。最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当中记载呢，玉竹主诸不足，久服去面黑斑，好颜色，轻身不老。嗱，玉竹呢可以润肺，而肺主皮毛啊，个肺靓呢自然就可以滋润肌肤啦。皮肤生斑生痘啊，其实同阴虚呢都有拉楞嘅。如果阴精不足呢，面部肌肤失养，就容易喺面上面生斑生痘㗎啦。所以玉竹

补充津液呢亦都可以帮助各位靓衣记呢美颜去斑镜。好啦，讲咗咁多玉竹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整返啖糖水嚟食下啦噃，玉竹银耳糖水啊。材料方面，准备玉竹20克，银耳15克。整法好简单啦，首先呢啲银耳攞清水浸淋佢洗干净，然之后呢同玉竹一起放喺放咗清水嘅煲入面，煲滚之后加适量嘅冰糖，咁就搞正啦。将啲糖水摆返暖之后呢早晚服用，功效滋阴清热，适合胃阴不足口干口渴嘅街坊嘅。不过要留意啊，使用玉竹呢都有禁忌㗎。玉竹性寒凉，所以如果你有外感风寒或者是寒饮痈肺引起的咳嗽啊、寒痰咳喘的街坊呢就不适宜大量服用玉竹的。另外玉竹味甘，过量使用呢有坐湿之弊，所以脾胃虚寒啊、湿盛啊、痰湿气滞，导致胸管满满啊、腹胀啊、大便滑泻啊、利胎口的街坊呢亦都需要控制玉竹的用量。另外啊，玉竹呢有升高血压、降低血糖嘅作用，所以高血压病啊、低血糖嘅患者呢亦都唔适宜大量长期服用玉竹㗎，要记得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面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津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集等你。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是将啲气这个底子打厚啦。

0: 可以点样补呢？其实就喺呢一罐红泥力酒入面，唔止呢三样地道嘅食材，仲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泥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醋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鍾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一上架8支，72蚊，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系今日嚟到我哋信心半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泥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2次，一个月咧就系10蚊8蚊。呢笔数你自己识计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今日嘅福利啦。信心半系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搜索翻微信小程序信心伴，喺主页揾到 FM90.1 优选，一上架8支72蚊。但系今日我哋顺德融媒信心伴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噶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泥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 65% 到 90%， 吹两级的偏东风的。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开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区人民政府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
2: 顺德发布德育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12项行动构建全域育人体系。
1: 新局栏目上身，对话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君，以四大突破、四大创新，重塑制造强区新图景。
2: 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顺德开赛。
3: 901报道。
1: 顺德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近日发布，当中指出，当前顺德已进入森林高火险期，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为有效预防和压制森林火灾的发生，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
2: 禁火时间是自发布之日起到2027年4月30号止，禁火范围包括全区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在禁火期间，禁火范围内禁止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禁止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禁止炼山、烧杂物、烧灰积肥、烧荒、烧炭、烧田基草、蔗蛤、稻草、田园草等，禁止其他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
1: 进入森林防火区的车辆和人员应当自觉接受临时森林防火检查站登记。

0: 记检查，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拒绝同阻碍。凡违反本禁火令者，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条例给予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同个人发现违规用火行为或森林火情，应立即报告。森林火情报警电话是110或12119。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电话是189-8851-2350。
1: 顺德区德育品牌体系建设部署会暨2026年下半年德育工作会议上个星期五召开，正式发布顺德区顺势明德德育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并且部署下半年全区德育工作任务。
0: 根据行动计划，顺德将以同心圆育人架构和12项专项行动为扎手，用3年时间构建具有顺德辨识度、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区域德育体系，到2028年形成一批名师工作室、德育骨干和品牌项目，推动全区中小学德育从一校一品走向系统集成。
1: 顺势明德是顺德区中小学德育区域品牌，顺势就是把握时代发展、教育改革和学生成长规律，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内在潜能。明德是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明大德、守公德、严师德，涵养青少年坚韧不拔、虚心有节、挺拔正直的翠竹品格。
0: 行动计划围绕全员育德、课程明德、五育润德、協同成德四条路径，部署12项专项行动，涵盖师德铸魂与全员育德能力提升、班主任专业成长共同体建设、师政课教师队伍提质、师政课创新实践、学科德育融合、发现顺德研学之旅课程深化、劳动习惯养成、体质健康促进、美育浸润、心理健康促进、父母学堂、家庭教育赋能、党建引领协同育人等方面。
1: 按照行动计划，顺德设定清晰的3年建设目标和推进节奏，到2028年顺德将建成德智体美劳深度融合、小初高纵向衔接、家校社横向贯通的顺势明德德育体系，实现全区建成不少于30个德育名师、名班主任工作室，培育不少于200名区域德育骨干，形成不少于100项优质课程资源和100个品牌项目典型案例，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满意度达到 90% 以上，培养厚植家国情怀、家国底色，拓展国际格局，耕作本土文脉的新时代顺德学子。
0: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顺德迎来新旧动能转换重要窗口期，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融媒联合打造全新实景访谈栏目新局正式上线。栏目走进产业园区，上圈一线，对话职能部门负责人，复盘发展成果，解码未来路径。本期节目对话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军，走进云路上市小镇，探寻顺德如何以科技强区、资本活区为核心引擎，通过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在机器人、具身智能等新兴赛道上加速突围，推动传统制造大区向制造强区系统跃进。请听报道。
2: 局之心，开新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军。
3: 开启时光隧道穿越之旅。
4: 小溪，刚刚我们已经走过了顺德50年的科创之路，现在是2026年，让我们一起走进顺德云路上市小镇，我们这边请。
2: 超级震撼。
4: 云路上市小镇呢，是在今年的1月8号正式揭牌，经过这半年的一个发展，规划的蓝图正逐渐变成现实的实景。
2: 面积大概有多大？
4: 规划面积是8.8平方公里。
2: 一个工业小区为什么会要打造一个上市小镇呢？
4: 顺德的工业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它也需要走向一个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 居委区政府呢是选择了在云路上市小镇这个地方啊，我们是要打造一个城市价值的标杆。
2: 听说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42000。
4: 那第一个万，万面积是8.8平方公里，那么折合起来是1.3万亩。第二个万呢，顺德有45家上市公司，截止到今天的市值9300亿，希望通过顺德上市小镇的聚集，令到我们的上市公司能够是突破10000亿的市值。第三个万呢，去年的这个证券交易量是达到了5.2万亿。第四个万呢，原住民有30000只原住鸟，鹭鸟公园湿地公园是66万平米，折合就是1000亩的一个空间。同时我们有1000000亩的产业空间，所以我们提出来的口号呢，是要把最好的空间留给企业，要把最美的环境留给企业家。说白了就是产业的硬底盘跟生态的好底子我们都有。
2: 游花园，逛花园的感觉。
5: 是，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这种影视作品取景的一个地方。鹭鸟湿地公园可以说是全球第一个城央中心以鹭鸟为主题的一个湿地公园。这个鹭鸟呢，它也是一个上班鸟。
2: 咱们的上班鸟陪着上班的人。
5: 你看那边没有什么名贵的树种，都是我们岭南本地的一些土生土长的一个果树。现在都很小，
2: 其实跟咱们的科创生态也能够紧密结合，这家上市的生态草冠乔木，
5: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希望见证它一步一步的长大，不但是一个陪伴，而且要为它赋能，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2: 上市小镇的企业落地情况怎么样？
4: 目前已经有30家企业扎堆落户了，总投资呢超过35亿元，那么就包括有增广智能啊，龙大通讯啊，新生半导体啊，智算科技等等，都是一批专精特新和我们的上市后备企业。那么除了这些实体产业呢，还有我们金融类的科创类的资本呢，也在这里呢加速的集聚。这个5月8号呢，广东省证监局和四大省级的这个协会在这个珠江西岸布局的第一个资本市场服务基地，那么我们希望企业在这里呢安心的搞研发，放心的冲上市。
5: 云路上市小镇除了这个42000这样的一个数字以外呢，还有一个数字叫做1380。一就是一支专责的队伍，一个指挥部，负责这个小镇的这个开发建设工作。三呢，就是我们要打造3个活动品牌的 IP 啊，就包括有资本发奖堂，包括有这个科创顺德，包括有云路艺术季，3个品牌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八呢，就是8大招商啊，那就包括了我们的这种上市企业和上市后备企业的总部啊，包括有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投行、券商等一些经营机构进驻到这里来啊等等。零是代表10，是10大建设工程。
4: 那么我们这个小镇呢，包含了有万象汇，然后呢山姆会员店也是近在咫尺。那么在文体方面呢，有居荣文体中心，这里呢是有6万方的一个空间，然后呢也是明年春节左右就能投入使用。还有红号广场啊，这个是一栋200米高的地标建筑。那么还有这个顺德一中外国语云路学校，英华高中也在这个加速建设当中。
6: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敬请对时，而家系7:46。
7: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8: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9: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6: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首先特别提醒各位，现时顺德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㗎。正值返工同埋返学嘅高峰期，提醒各位揸车旅游记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车距，唔好随意变线啦。另外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龙州路顺德西立加往勒楼方向现时都系睇到有车龙㗎。另外望过嚟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有车展，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嘅原因要各位稍加耐性㗎。 高速方面，佛青松高速武装立交往南庄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的现时报慢。佛青松高速武装立交往南庄方向右边车道有事故。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1: 这个秋天想出去看看浪漫空叶，但又怕食住不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12: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美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来口岸过旅报名啦。
1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5: 苏炳添亚洲冠军。
1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6: 3、2、1茄子。
1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2号，杏坛镇政府上线，将就杏坛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福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杏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胡永峰。欢迎你依家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郑野杯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前日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鸣哨开赛，来自全国14支女排代表齐聚佛山顺德，开启为期8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门票30元，是单日双管通票。
2: 据悉，本次赛事14支参赛队伍分为 ABC 三个小组，分别是 A 组包括了广东、福建、江苏、河南、河北，而 B 组则是包括了上海、辽宁、浙江、云南、江西。 C 组就是山东、天津、四川、北京。根据赛制，小组赛结束后，各小组前两名以及两支成绩最优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八强将依据小组赛成绩确定签位。四分之一决赛采用一对八、二对七、三对六、四对五的对阵模式。9月25号至27号淘汰赛阶段将决出本届赛事的冠军。
1: 92岁的李伯伯全身多处的关节肿痛，手指僵硬肿胀，夜晚痛到睡不着觉，被关节疼痛折磨了长达半年的时间，治疗的效果都是不尽人意。看到珠江商报9月9号刊发的顺德和平外科医院相关报道之后，老人慕名前往求诊，经过医生对症施治，老人的症状迅速缓解，在近日顺利出院。请听报道。
3: 病房里面老人精神好好，坐得、企得、行得好吃力。好难想的是，上个星期六老人家的膊头、手掌、手指、裸关节都不舒服，关节又肿又痛，手指屈伸困难，日常生活行路都受到严重影响。患者李伯，
4: 呢只脚痛
5: 啊，
4: 到四月份起手咧，就呢只
5: 膊头又痛啦，
4: 呢个痛痛到呢度，只手揽埋痛痛，肿，呢度又肿，咁啊医约咗一嚟一去咧，就医咗成半年又多咯，都系咁上下。
3: 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并唔理想。就喺呢个时候，李伯睇到咗9月9号珠江商报上一篇痛风发作坐轮椅三日痊愈可落地嘅报道，系关于18岁嘅后生仔因为急性痛风关节痛到嗌救命，和平外科医院副院长于新发领衔，内外科同步闭环管理，令到患者剧痛快速缓解嘅内容。李伯就起咗试一试嘅念头，喺屋企人嘅陪同下嚟到和平外科医院求诊。尽管当日于医生并未值班，佢仲系快速赶往医院接诊咗呢名高龄粉丝。患者李伯：
4: 院长，好关心，亲自带我上嚟呢度，啲护士都好好啊，个个都好好。
3: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副院长于新发：
6: 我想估计是类风湿的可能性大，所以给他做了一些 CT， 手嘛做了磁共振，第二天也抽了血，抽了血后发现第三天我们发现这个诊断是明确的，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类风湿关节炎属于全身性自身免疫疾病，稳准病因后，医疗团队制定个性化药物治疗方案。住院第三日，李伯关节疼痛就明显减轻，可以安稳入睡。住院第四日已经能够正常落地行路，原本僵硬肿胀的双手亦恢复活动能力。第五日顺利出院。出院前，医护团队仔细叮嘱李伯需要的注意事项，并对接好复诊事宜。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副院长于新发：
6: 所以我们内科呢就配合所有的骨关节系统来进行诊断治疗。首先在诊断方面，我们要区分哪样的关节痛是全身性的，还是局限性的，还是受伤引起的。
3: 依托深厚的骨科底蕴，和平外科医院针对不明原因全身性关节疼痛，搭建起内科、骨科、康复科协同的闭环诊疗体系。医生提醒市民，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多关节肿痛，夜间痛到睡不着，症状持续加重，就应该及时就医，避免关节发生不可逆破坏。顺德融媒叶晓明、李兆恩、黄麒麟报道。
2: 今个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在品尝月饼的时候 有冇留意过月饼上嘅花纹呢？呢啲花纹到底系点样整出嚟嘅呢？嗱，咁就要从有住300年历史嘅一项雕刻技艺开始讲起。小强热线节目组近日就去探访咗一位饼印传承人，一齐嚟听听佢嘅故事。
5: 在佛山祖庙体育路一栋老旧居民楼，70岁的杨海成正弯住腰用木锤和黑刀在榉木上雕刻花纹。这个不是普通的工艺品，是承载佛山300年民族烟火的木刻饼印。杨海成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第四代传人。
7: 我做学徒开始，一路做到我家下咁样计，就应该100几个饼印做过，净系月饼印都38个本。
5: 杨海成对佛山饼印如数家珍，饼印的图案题材有人物、动物、花卉、文字等，这些饼印的图案、尺寸、斤两他都烂熟于心。17岁开始拜师入门，头三年专门踎在废料堆练粒雕的基本功，手指磨到出晒口茧，渗出血丝都不能够停，将刻饼印要刻活气的精髓刻到入骨子里。而杨海成同饼印的缘分早在童年就留低了根。
7: 我哋原先细蚊仔嘅时候咧，我哋街啊，边度凿石街，做到刮啊，度整公仔几过瘾喎，咁坐喺度睇人哋整公仔，睇人哋整住啊，咁样细蚊仔就比较喜欢爱好呢啲嘢。咁后期去工艺厂就跟住学呢啲。我72做饼人，做学号，一个月15蚊。咁啊，第二年咧就17蚊。咁第三年考级俾我考到就一进一级，就叫做收一级，一级32.6蚊。
5: 上世纪70-80年代是杨海成饼印生涯的高光时刻。1979年他雕刻的蟹印攞低了广东省工艺美术奖。蟹钳肌理，蟹腿绒毛栩栩如生，订单好像雪片咁飞过来。广州酒家、陶陶居、半溪酒家等都纷纷指定要用他的饼帽。上个世纪90年代，木刻饼印被塑料饼帽替代，店铺关门。杨海成只好关店，在自己屋企坚守制作。用执念守护住祖宗传低嘅手艺，
7: 呢个工具从我系叔爷到我系叔父，叔父到我已经超过咗100年，一直见证住咧，从饼印兴起到发展到现在衰落。
5: 买唔起新嘅榉木就收旧嘅木料，刻到钝咗就自己磨。为咗使更多人了解呢啲雕刻技艺，佢将饼印工艺融合制作成一幅幅嘅浮雕画。
7: 随着社会的进步，机械化就取代了人力化。咁而家你搞到浮雕画、粒雕画，咁样咧，佢就永远都唔会即系将一幅饼印的图案做成一幅画咁样，咁就多啲人去欣赏。
5: 近年嚟，杨海成同徒弟有了更多嘅机会走进校园，走向大众，使更多人近距离感受佛山饼印的文化底蕴。杨海成的徒弟陈叔话。
8: 10年前就相识佢啊，上啦呢度跟佢系有兴趣。5年前咧，我就基本上啊搞住就差唔多学咗上手，咁啊差啲细微嘅嘢咧就过唔到关，就要揾师傅执。就得我哋几个失传咗咧，就以后冇人识做噶啦。
5: 以上系小强热线栏目嘅报道。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9: 顺德体育中心 WBA 总决赛，美的集团队对阵三冠王广东红叶队，全场由头搏到尾，最终75-64，美的打低了卫冕冠军，捧走了总冠军的奖杯。29号伍建峰拿到了全场最高分，斩获了总决赛的 MVP， 他说弥补了去年的遗憾。嗱，呢一班平时喺生产线上打螺丝同机器打交道嘅工人兄弟班，换上咗球衣就系一支铁棍，做就做第一，搏就搏硬核。闭幕式仲有一个特别安排，开球同埋颁奖嘅系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广东联塑嘅计量质量检测中心经理孙秀维。劳模开球颁奖，顺德呢一波操作，其他地方嘅体育赛事真系有排学。今年咧，仲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献血车就喺赛场外面，大家赛前赛后撸起消时就可以献血，公益加文体，热血 WBA 又有咗一层更深嘅理解。从车间到球场，从球场到市集 ，WBA 办嘅唔单止系一场球赛，佢令到每一位产业工人都觉得呢座城市睇得见工人们嘅汗水同热血。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8:03。
12: 顺德农商银